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轮滑项目比赛将于7/25-27在邢台市七里河城市运动公园开赛。
0: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1%，两项指标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二。
1: 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的我市依然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的大雨到暴雨。今天强降雨主要位于平原地区，明天的降雨减弱。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个别地点冰雹。
0: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7/22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河北省考试院发布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呢是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1: 大暑节气来了，天气也会越来越炎热，朋友们记得保重身体，多喝水，同时关注最近的天气变化，这一周来说还是比较多雨的。
0: 哎，是的，温度又高，添了点水，开启了蒸煮模式。但是这个大暑啊，虽然热也是挺美好的，咱们消暑的那些可以基本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1: 哎，
0: 该吹的吹，该躺的躺了，
1: 吃吃西瓜呀，喝喝绿豆汤啊，
0: 哎，是
1: 都还挺不错，专属于夏天的味道和习惯。
0: 当然了，还有一点，比如说咱们可以喝点奶茶啊，奶茶里面有一款叫骚仙草。
1: 哎，仙草也是有去除暑气的功效。银耳百合汤啊，煮点绿豆水、红豆水呀。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上一次搬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因为什么事儿而要搬家呢？大概什么时候搬的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一诺飞千金，也是有段时间没见了啊。说去年暑假从内丘搬到邢台，通勤时间呢从40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上车出小区，一个红绿灯，下车到单位，每天的送孩子上学。离润田小虎最近的时候呢，你们在说话，你们在几楼啊？每天对个暗号，冲你们招招手。
1: 搬到了我们单位附近了是吧？每天出门的时候就离我们最近了，嗨。
0: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1: 就我们也能看着那条道。
0: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打工人为了让自己上班方便点能干出什么事来。
1: 那倒也是，你看像昨天我来值夜班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阵儿
0: 雨，
1: 想降雨。你说我要是离得更近一点，我跟千金一样，就住在这地儿，来
0: 一个路口红绿灯对吧，就到了，
1: 方便呐。还是通勤距离缩短，
0: 那以后不单位有点什么事都能找着你们，你离得近
1: 那也可以，那众筹一套吧，咱们的同事们众筹一下啊。继续来看我们的
0: 安什么
1: 李斯，
0: 安李斯，上次搬家呢是因为孩子出生，换一个大点的房子，毕竟多了一口人，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会跟着一起住。
1: 哎，
0: 看孩子方便吗？
1: 对，有小朋友可能跟平常的条件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就有一亲戚是这样的啊，自己家里本来是有房子的，是3层，楼下的邻居呢是老两口，就是接受不了小朋友发出的一些声音，人家就觉得有点吵。但是呢，我们这个亲戚呢又不太想让孩子就是说在家里哈畏首畏尾的走路啊或干什么的，因为这个事儿不可避免，老是因为这个事儿训孩子，他觉得对孩子可能也有点不太合适。于是呢，人家这个房子好。那我就闲着，我去旁边的小区租了一个1楼的房子，这样的话我也不影响别人，我们孩子在这儿呢也可以不用说太过于担心会吵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孩子的事情而搬家，因为邻居的事情而搬家。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上一次搬家大概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呢？

0: 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丽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上一次搬家，公众号我开行917，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等风来，哎，这有意思啊。
1: 嗯，
2: 离单位近，再加上单身，等于什么呢？等于核动力牛马。嗯，哎，好像确实是哈、哎，
1: 找你可太方便了。
2: 那可太方便了，因为
1: 没有任何的借口。
2: 你没有任何借口，你不像是哎，我得接孩子去，要不然哎，我媳妇怎么样不让啊，或者怎么着。对吧？
1: 嗯，
2: 但是你那要单身的话，
1: 你一个单身汉，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来吧，
2: 你能有什么事儿？来一趟吧。
1: 嗯、
2: 你再说你
1: 人家谁谁不方便过来，他们家那个
2: 那孩子怎么样的？
1: 在那边呢、嗯，不方便过来、啊嗯。
2: 你这离得也近，
1: 啊、对你替他个班吧。
2: 又一口人，嗯，咱俩怎么什么都懂？
1: 所以等风来，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嗯、
2: 对，所以头一下不是变了吗？嗯
1: ，Kitty， 上一次搬家大概4年前。
2: 嗯。
1: 从行州大街以南的父母家搬到了行州大街以北，从主城区内搬到主城区外，和父母家小区呢是隔街而望。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长大了，工作后有自己生活了，跟父母呢那个作息也不太一样，所以说想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2: 嗯，首先我纠正两点啊，第一点呢，这个从南路南搬到路北，这不算是从主城区内搬到了主城区外。
1: 嗯，
2: 我们现在
1: 现行区域往北挪了。
2: 对，到了龙岗大街了。
1: 对，只要在龙岗大街以里、嗯，那都是主城区。
2: 哎，都是主城区哈、啊。也就是说，你跟爸妈这就隔了一条街。
1: 嗯，
2: 这是其一，其二啊，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就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2: 哈，有本事，中午饭、晚上饭吃饭前儿，别往这儿去啊，
1: 别蹭饭。
2: 哎呦，
1: 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房子了。
2: 身边这经常有这种人，哎，有自己的房子，但是离父母住得还挺近。
1: 哎、嗯，
2: 然后好家伙，家里边火灶火没开过。
1: 嗯、早知道这样，出嫁的时候爸妈都不哭的。不仅经常回来啊，还得多带两口回来、
2: 哎，对，
1: 带着老公孩子一起回来了。
2: 你说不回来吧，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2: 你说你一回来吧，家里空落落的。
1: 我刚蒸好了一锅包子，卷包给我带走了。
2: 家里苦唠唠的。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上一次搬家是因为什么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呢局地是大到暴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而24号的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么现在是中医院也是要提醒各位，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频发，那请各位呢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上一次搬家什么原因呢？或者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小丑鱼。

0: 动物就成了储藏间了。
1: 动物就是还是房子多。
0: 嗯，
1: 着实让人羡慕啊，让人羡慕上了。继续来关注啊，刚刚的歌好好听。
0: 嗯，哪个？梁静茹的吗？
1: 还好几首歌呢，对吧？
0: 下次啊，我们举办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你可以到现场去听。
1: 对，我们已经在策划这事儿了。
0: 嗯，
1: 小桥流水，一提到搬家我就犯怵，感觉像脱了层皮似的。
0: 嗯，那一看也就是不常搬家的朋友。
1: 好像我们任田老师之前搬家的时候，也是来来回回倒腾了好长时间。
0: 去年到现在还没搬清呢，
1: 还没搬清。蚂蚁搬家，
0: 对，就是
1: 一步一步来。
0: 什么季节的什么衣服，就这一件先搬一搬。
1: 先拿下来。
0: 对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其他用不着的东西在老房子里先放着嘛，到时候再说。
1: 对，基本上周期呢是往这一年的来算。
0: 反正隔三差五的得去那儿找趟东西去。
1: 嗯，
0: 什么东西啊需要用的，哦，没拿过来，然后上那儿找一趟去。
1: 找一趟去。
0: 到临跟前到用的时候才去那儿找。
1: 嗯，要不然想不起来这事儿。
0: 嗯，真是也当储藏间用了。
1: 小马，这个上次呢搬家从石家庄搬回邢台，然后自己的房子也再也不用租房子了。
0: 嗯，
1: 开心，恭喜。
0: 太有归属感了。
1: 哎，确实。尤其是好像真的就是搬到真正意义上署名为自己的那一套房子之后，好像真的才算是落了根儿。
0: 对，你去装饰它，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会非常的用心。租的房子你总会感觉，哎呀，还不定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呢，能凑合就凑合一下吧。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您上一次搬家是什么时候。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一直到26号都是有降水天气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也是可以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分交通、城建、楼市、消费、文旅、教育五大板块，梳理今日本地全部实用资讯。首先，出行限行与道路工程集中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合围区域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4条主干道。多条重点道路项目传来新进展，信都区南旧水隧道24号启动拓宽改造，完工后通行空间大幅提升。南河史兆乡沙河临空产业园配套道路同步招标建设。国道 G515 宁静至龙窑段已经是通车，串联3线。投资超10亿的 S243 内丘段改建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楼市直播、购房福利、招商活动内容丰富。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准时开播，聚焦入学房产证明办理。那么下午4点还有房产专场的直播，讲解避坑的购房知识。邢台副业主可免费加注玻璃水。交建城北新项目全网征集案名，入选奖励1万元。祥和城天河社区临街商铺全程招商。8月拥军安居购房月即将开启，军人及家属可享专属购房优惠，房企报名热线03193098086。商超人才数码多重惠民活动上线，7月24号晚上7点半，信都天乐城举办人才夜市，求职招企业均可到场。来关注夏日餐饮短途出游的相关信息。全省电影惠民季持续至10月，每周五到周日开设公益低价场次。最后带来青少年暑期安排，市青少年宫8月暑期班现已招生，体育、美术、科创等多科目可选，连续转发朋友圈3天就能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
2: 全 成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科长张文来做客直播间。张科长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上学季很多家长要开这个房产证明，可能心中还是有一些疑问在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梳理一下。那一年一度的升学报名季如期而至，房产证明作为学生入学资格审核学区核验的重要材料，是广大家长办理入学手续的一个必备凭证。以往升学报名期间吧，家长为开具房产证明需要专门请假前往咱们政务服务大厅，经历一个排队取号、填表申报、现场盖章等一系列这种流程，那整套办理耗时费力，而且如果是遇到这个业务高峰期，更是要等候时间翻倍，繁琐的线下办事流程就给老百姓入学报名带来一些不方便。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朋友就往外就宣泄自己的不满的时候，就会夸大其词，就会说呀怎么这么难呀，呀赶紧的，你们赶紧的啊，别错过这时间了等等。
1: 对，
0: 就会给大家
1: 社会的恐慌，
0: 对，制造一些不必要的
1: 这种
0: 紧张和焦虑哈。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请张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1: 现在是这样，就是我是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呢，为了方便家长及时开具房产证明，已经将房产证明线上查询服务推出了多年。这项业务呢不仅线下可以办理，线上呢同样也可以办理。手机办理呢不需要请假，也不需要去大厅排队，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查询家长需要的房产证明。

0: 及时拿到一个查询结果，
1: 哦，
0: 不仅是全天候开放，
1: 嗯，
0: 工作日办理，周末
1: 哦，
0: 甚至夜间，
1: 哇，
0: 只要家长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在手机上申请。这项业务呢，就是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想查就查。
1: 真好啊，这个，
0: 对，及时方便家长，避免了家长因为这项业务需要排队、需要请假，然后导致一些情绪上的焦虑，
1: 对，
0: 甚至造成一些社会的不必要的一些信息的传播。我们借我们自己的业务资源提供这些方便。
1: 那如果在复合阶段，有一些便利的这些措施吗？
0: 对，因为现在不是刚7月27号到30号是在家长需要在网上提交资料审核，等到后期呢，学校可能是需要进行你对你的资料进行复核。学校呢，同样也可以让家长打开手机，登录他本人注册的便利型软件，在软件里呢，就可以查询到家长这个房产证明的真实情况。不必要去学校去安排老师或者是工作人员，
1: 哎，
0: 然后让家长去现场排队打印证明，
1: 明
0: 这
1: 白。
0: 样节约了双方的时间。
1: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便利型，这个"型"啊，是咱们邢台
0: 邢
1: 的，
0: 台的邢。
1: 对，具体该怎么操作，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家长呢可以登录便利型软件，实名注册通过以后，会登录智慧房产模块。智慧房产里有一个业务栏目叫房屋产权，然后点击房屋信息查询，就会生成一项带有二维码的房产信息查询证明。这份证明呢可以截屏，也可以下载到邮箱自行打印，然后作为学校上学的审核资料提供给学校。
1: 那非常非常方便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软件，这个叫 App 啊，小这样一个App 是叫便利型，便利店的便利，然后形
0: 邢
1: 式
0: 台
1: 形
0: 的
1: 态的
0: 邢，
1: 形。您从这个应用商店直接下
0: 对，
1: 载，
0: 是可以的。
1: 然后就比方说完成注册、实名认证之后，咱们进入智慧房产模块，再点击房屋产权，然后选择个人房屋信息查询，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份带有咱们二维码的房产信息查询结果。这份结果啊，您可以截屏保存，也可以直接分享给需要一些核验的亲朋好友。当对方拿到咱们截屏之后，他可以就近到任一个自助查询打印设备上来扫描二维码，就能打印出正式的一个纸质证明啊。如果对很多朋友对这个操作流程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能不能问咱们工作人员有没有一些渠道呢？
0: 可以。如果家长在查询过程中或者在打印证明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电话咨询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的两部热线电话，一个是22555887，还有是22225506，这两部电话都是我们的科室工作电话，工作人员会为您耐心解答，方便您及时打印完每一份证明。
1: 好，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两部电话啊。如果有些朋友还是觉得有点不太清楚，那您拨打这两部电话来咨询22550162255016，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22555887，22555887。我建议大家啊，如果想办相关业务，还是提前咨询一下会更好一点。然后呢，工作人员特别有耐心的跟大家进行解答，让您真的是少跑腿，甚至像刚才张科长说的，我们不跑腿啊。
0: 对，手机就可以办。
1: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的方便。也听大家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开学季这个房产证明到底该怎么开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

0: 听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扎之声，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科长张文，跟大家来解读关于上学季开房产证明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这么几个问题，请张科长跟大家来进行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本周咱们市的乡都和信都教育局都发布了公办小学招生公告，那上周啊咱们公办幼儿园也是发布了招生公告，每到上学季这个房产证明真的是又到了一个集中开具的时间了，是吗？
1: 老生常谈的地步。是的，就是每到开学季的时候呢，家里有孩子要入学，总免不了就为了一张房产证明忙前忙后。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迁户口，有的时候是学校需要网上审核，
0: 对，
1: 有的时候是需要网上报名，这些环节里房产证明就如同身份证一样，变成了一张通行证
0: 啊，
1: 缺了它很多事情就卡住了，所以呢家长们都会特别的重视。
0: 是
1: 一到这个时间，我们房产交易中心的这个房产证明的查询量和开具量就会明显的激增。有的家长呢甚至是我们七月份发布公告，甚至五月份的时候就来打听这个房产证明怎么开，甚至就是过两天就想查一次，就生怕排队的人多，学校有变化，房屋交易政策有变化。其实呢这些担心呢大可不必，
0: 是
1: 很多方式呢都可以让家长便捷迅速拿到证明，
0: 对，
1: 顺利的通过入学审核。
0: 没错没错，而且昨天的一位房产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还跟大家提到，现在呢基本上比方说您家孩子填的时候可以填好几个学校，可能在分配的时候真的能去到特别满意的您心仪的那所学校，但是如果说去不了，然后也会给您打电话沟通好咱们孩子去到旁边的另外一个学校行不行，就发现了根本不用像头些年大家听说的那些如此夸张的那些事情啊。因为什么呀，就像我跟高校长还是我们聊到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越来越公平的时候，大家在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要缓解，或者是您保持理性更好一点点啊，不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传导给家人。有的时候家人他可能对这些信息不完全了解的时候，就只知道哦，感受到你的这种紧张焦虑，他也会不由自主的也就会那么的，比方说最近你感觉寝食难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尽量不要这样，挺没必要的啊。
1: 对，因为近几年阳光招生政策普惠全市，
0: 对，
1: 相关的证明呢也在逐渐简化，所以呢家长大可不必担心，正常申报，正常填报
0: 没错
1: 自己的信息，肯定就没有问题。
0: 是的，我记得去年我就听我身边一个朋友说，他比方说想上某某某小学，他到最后真的就上了，实现了，比他想象的要顺利的多得多。他就是正常的咱们像刚才咱俩说的申报啊填报啊各种这一套流程下来，最后就实现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人口的出生率它确实
1: 逐年在下降，
0: 低跟这个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1: 对，
0: 之前可能赶上那波生育高潮的时候，你会觉得呀我担心孩子那学不好上，结果慢慢发现这几年我同学告诉我的啊，因为我们孩子已经进入，你看老大是小升初，老二也到了三四年级了，目前去年和今年没有面临这个升学的这方面的考验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去年我听我同学说了，他们孩子上一年级非常轻松，通过所有的这些正规的然后这些阳光的渠道就实现了，
1: 对，
0: 他上到了一个他心目当中最想上的理想的一个小学。
1: 可能家里孩子可能不在上学季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关注相关政策，
0: 对，
1: 然后一到孩子需要报名的时候自己就比较焦虑，
0: 比较
1: 慌，所以呢可以先及时了解一些相关政策，
0: 对，
1: 不必到时候就是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自己的恐慌。
0: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种情绪会传递到你身边人的，没必要没必要。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咱们张科长，就是这张证明到底怎么开才最方便最省事呢？
1: 我们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呢把这项业务搬到了手机，以前在线下打印的房产证明手机里现在同样也可以打印，这样在手机里打印呢家长就不需要请假，也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早晨六七点可能就到办事大厅来排队，为了一纸证明，
0: 对，
1: 不仅是工作日，周末甚至是晚上，只要家长有闲暇时间都可以在手机上查询自己的房产 信息。
0: 对对对，关于怎么查，这个张科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家长本人呢登录便利型软件，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以后，进入智慧房产模块，点击房屋产权，再选择个人房屋信息查询，系统呢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带有二维码的一个房产信息查询结果，这项结果呢你可以自行保存，也可以下载到邮箱打印，如果学校需要你上传打印的纸质证明，你就不必来大厅来打印纸质证明，自己打印同样也是有效的。
1: 好的好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您找到这个应用商店，然后呢您下载便利型三个字，便利就是咱们那个办事很方便便利店的便利，型是邢台的邢，
0: 一定要注意是邢台的邢，
1: 邢台的邢就跟我们的公众号我看邢就是咱们邢台的邢啊。然后您下载这样的一个咱们的一个软件，然后 APP 呢到您的
0: 手机里面，
1: 然后就进行刚才说的这样几个
0: 简单的实名认证操
1: 作，
0: 就可以查询到你名下的房产信息情况了。
1: 便利型，大家赶紧下载一个到手机。
0: 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
1: 真的是。所以啊，你不用担心，不用焦虑，如此之方便，信息如此之透明，大家莫慌莫慌，好心态我觉得挺重要的。
0: 好心态，一定要好心态。自己就会觉得啊，其实上学审核非常的方便。
1: 对，其实好心态可以克服万难，真的是这样。
0: 办业务的时候也不用焦虑，毕竟现在这么热的天，你真要去开一份证明心情不好，自己心情不好，
1: 对，
0: 可能中间有些问题，然后自己更着急了，其实
1: 没
0: 有必
1: 要，
0: 任何事情都可以顺利的来解决，
1: 必须的啊。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关于这个孩子上学需要开房产证明，您当时是怎么开的，经历了什么，当时觉得好开吗，然后呢有没有说今年也有这些需要开房产证明的家长朋友们，到底内心的焦虑是有没有缓解一点呢，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直播间，我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是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住建之声，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科长张文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解答关于开学季房产证明如何开的相关问题。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请张科长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的。
0: 有的朋友问到说，如果不会进行手机操作，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去应用商店找到便利行这个 APP 您下载下来，但是有位朋友说不会操作，这个时候想打印一份纸证明，线下该如何办理呢？
1: 有很多家长呢还是觉得打印一份纸质证明比较
0: 放心，
1: 心里放
0: 心。
1: 对，所以说呢如果您想线下打印房产证明的话，您可以拿着身份证的原件到邢台市住建局三楼的交易中心大厅，或者是邢台市的行政服务大厅，还有呢我们在市区开设的包括金融机构，开发企业，还有中介机构的交易便民服务点。
0: 哟，这很
1: 方便。只要对他现场只要设立我们自助查询机的地方，你有身份证原件就可以打印。
0: 好的好的，就方便了很多朋友，比方说有些觉得用手机不方便，或者是觉得我手里拿着
1: 纸
0: 证
1: 明比较放心，
0: 跟吃了和定心丸一样的这部分朋友，您去找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地方呀，不只是咱俩刚才说的住建局的三楼业务大厅，还有行政服务大厅，包括咱市区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啊，
1: 对，
0: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营机构的房产交易便民服务点，哦，原来都能办呢。
1: 我们这个便民服务点有近200余家
0: 哦，
1: 都可以打印，
0: 好方便，
1: 只要有查询机的地方就可以。当然了，这个身份证注意一定要是
0: 保管好，
1: 二代身份证原件保管好。
0: 哦，
1: 如果呢您的身份证比方说临时不小心丢了，您可以拿着临时身份证
0: 赶紧
1: 到交易中心三楼的这个大厅人工窗

0: 我给你打印，也
1: 好
0: 不
1: 的。
0: 会影响您发财证明的出具。
1: 明白明白。那有些朋友还问到说，如果说孩子父母没有在邢台，如何取得纸质房产信息查询证明呢？
0: 对，因为我们在日常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现
1: 嗯，
0: 很多都是爷爷奶奶、
1: 嗯，
0: 姥姥姥爷在。

0: 工程带有二维码的证明查询结果以后，
1: 嗯，
0: 将这个二维码呢截图发给家人，老人也好，或者是亲朋也好，
1: 嗯，
0: 只要他能给你到现场打印证明
1: 的，
0: 嗯，这个二维码在现场同样也可以打印。
1: 好，嗯，也就是说拿到截屏，到就近一个自主查询打印设备上扫描二维码，就能打印出正式的一个纸证明。
0: 对，
1: 如果您刚才说的不方便打印，还可以在查询时就预留好电子邮箱，
0: 对，
1: 系统会把这个电子版证明直接发到邮箱里保存打印，其实都非常方便的。
0: 对，都非常方便。
1: 对对对，这也是便利了很多老人，他会有一些心理顾虑呀，我不会操作，没关系啊。
0: 我们见到有好多老人在我们办事大厅紧张的，
1: 嗯，
0: 甚至哭的，就为了一个房产证明，真的是大可以放心，没有必要。
1: 嗯，对，哪怕您就说我真是一点不懂，没关系，您就拿身份证、孩子身份证去到现场，咱们有工作人员，
0: 对，工作人员会
1: 帮
0: 您解决的，
1: 来解决的啊。现在办业务真的是方便太多了。大家也可以呢一起来留言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您这个有没有遇到过开具房产证明的时候您觉得方便吗，或者是之前头些年孩子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像刚才我们俩提到的，真的是大清早早早的
0: 排队，
1: 大厅还没上班呢你就去排队这种情况啊。
0: 然后现在好多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在抖音上还会发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影响家长焦虑情绪，第二天排队的人会更多。其实大家可以放心，没有必要。
1: 是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上学期期间，平常如果买房子需要开具房产证明，那家里有这种像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孩子，虽然现在很多未成年孩子是可以办身份证，但有些他没给孩子办，
0: 对，
1: 这个时候该怎么开具呢？
0: 对，这个情况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也比较常见。
1: 嗯，
0: 因为家里买房可能税务部门需要你开具你户口本上，
1: 嗯，
0: 夫妻双方，然后还有户口本上未成年孩子的房产证明，
1: 哦，
0: 他用来收税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您家的孩子已经办理了身份证，
1: 嗯，
0: 那么身份证等同于大人的身份证，
1: 哦，
0: 直接可以刷身份证就打印。
1: 明白。
0: 如果孩子小，或者是暂未办理身份证的，
1: 嗯，
0: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便利行这个软件，
1: 嗯。
0: 便利行软件里边还同样还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智慧房产栏目，
1: 哦，
0: 房屋产权链接
1: 啊，
0: 里面有一条叫家庭房屋信息查询，
1: 嗯，
0: 里边会有一个家庭成员信息查询，
1: 哦，
0: 然后在里面输入孩子的姓名，
1: 嗯，
0: 身份证号，
1: 哦，
0: 你申请人和孩子是父子关系呀，还是母女关系呀？
1: 嗯，
0: 完成这个信息输入以后，
1: 嗯，
0: 上传身份证，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个拍摄证照上传的身份证是你监护人的身份证，
1: 嗯，
0: 也就是，
1: 哦，孩子的爸爸妈妈，
0: 对，用谁的手机，嗯，谁来申请，
1: 哦，
0: 有很多家长说我没有身份证你还让我上传身份证是干什么，
1: 嗯，
0: 我说这个是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1: 哦，
0: 所以要上传孩子父亲或者母亲的身份证，
1: 嗯，
0: 正反面照片，
1: 嗯，
0: 户口本，
1: 哦，
0: 户口本呢包括首页，
1: 哦，
0: 监护人就是当事人的这一页，
1: 嗯，
0: 还有未成年这一页，
1: 哦，
0: 这个是用来证明我是他的监护人，
1: 哦，
0: 我代为他申请这份查询证明，
1: 嗯，
0: 所有的证照拍摄完毕以后点击提交，
1: 嗯，
0: 我们会在线审核，审核通过以后，
1: 嗯，
0: 这个未成年房产信息查询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1: 哦，
0: 这个二维码呢找到自助查询机，
1: 嗯，
0: 就可以打印这个孩子的房产信息查询证明，
1: 嗯，
0: 打印完以后就可以交到税务啊，
1: 哦，
0: 或者交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呀，
1: 嗯，
0: 来办证来交税使用，
1: 嗯，
0: 这个二维码呢一直有效，家长不用每一次办业务的时候重复来申请，
1: 嗯，
0: 所以呢请家长妥善保管这个二维码，
1: 哦，像您说的听完之后也觉得很方便，不用担心，都有解决的办法，
0: 都有解决的方式。
1: 是的，那如果说很多朋友说还是有点不太了解，或者去之前心里没底儿，还是说想打个电话问清楚了我再去更方便，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呢可能自身的情况不太一样，
1: 嗯，
0: 想把自身的情况问清楚，
1: 嗯，
0: 怎么开具我自己的这份房产证明，
1: 嗯，
0: 所以呢您在开具证明或者在查询房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住建局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
1: 嗯，
0: 产权管理科的热线电话，
1: 嗯，
0: 两部电话分别是225501六，
1: 嗯，
0: 22558877，工作人员会为您耐心解答，直到帮助您开好每一份证明。
1: 是的，是的，特别有耐心。我体验过啊，为什么？因为是比方之前我们家涉及到房屋要过户的问题，当时有一些不明白的，真的就是打了咱们的工作电话，工作人员非常耐心细致，哪

0: 他当时接电话的说，我不太清楚，这样我找您，找我们的科长过来接。那科长过来之后，给家人解答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态度还特别好，我印象可深
1: 对，
0: 了。
1: 我们现在要求的叫首问责任制，不管您是什么问题，哪怕不是我们科室的问题，只要打到我们科室，我们也会给您第一时间落实，或者呢，让相关的业务科室部门给您回电话。
0: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在做房产节目之后，正好这个科长来我这儿做客节目，我还跟他聊起来这事儿呢。我说，当时接电话来，我听家人说就是您，说回答的可细致可好呢。然后这个科长声音哑哑的说，是我们每天都要接
1: 很多电话，
0: 大量的这个业务咨询电话，你看我嗓子为啥这么哑？
1: 所以说呢，有时候电话打不进，你也理解，然后多打两次，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我们有公众号，也有一些住建局的官方网站，
0: 对
1: 都可
0: 对，
1: 以查询一些相关业务。
0: 是的，是的，那瞬间我觉得啊，这科长也怪不容易的，而且也那种责任心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对，我们换位思考嘛，我们办事的时候也希望对方可以耐心细致的给我们解答一
0: 对，
1: 些问题。
0: 因为当时那个科长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他说你看啊，大家满心欢喜的来办，比方说过户办理啊，或者怎么着产权办理的时候，是一件很高兴事儿。如果说我这个不给他解答清楚，让他一而再、再而三推你回去弄，回去弄，他说其实是不太好的，还是愿意大家圆满的来解决，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事情。很多朋友是可能是卡住了不知道，但是说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稍微的一解释，或者给你怎么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他就解决
1: 对。
0: 了。
1: 问题也可以解决，同样当事人也可以理解。其
0: 对，
1: 实办证来说，包括开证明，其实对于家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所以呢，我们就是尽我们业务资源的最大能力，方便
0: 对，
1: 群众，方便办事群众。
0: 没错没错，我觉得特别的方便哈。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一起说说你有没有说为了孩子上学开房产证明，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呀？有没有觉得不好办呢？或者现在觉得很便利啊？等等，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互动都是可以的。

今天节目当中呢，张科长也是跟大家一次性的把所有的关于咱们上学季房产怎么开具证明的问题都解答清楚了，但是有些朋友

0: 众说，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没关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非常感谢张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1: 谢谢。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3: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

0: 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这几天一直持续到26号都是有降水天气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1: 光阴的歌，
1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交管支队高新区交管大队中队长赵嘉林来做客直播间。赵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我们知道啊，入夏以来咱们夜间的餐饮呀、夜市休闲出行人流车流大幅激增，聚餐饮酒、夜间竞速、货车违规上路等交通违法随之多发，酒驾、醉驾引发交通事故，那么改装车炸街扰民、无牌无证车辆上路等问题，既威胁群众出行安全，也扰乱了城市夜间秩序。我们知道，为落实全国全省夏季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工作要求，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咱们7月18号夜间，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面启动夏夜巡查宣防首轮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开展情况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咱们在今年7月18日夜间，咱们在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全面启动这个夏夜巡查宣防首轮专项整治行动。
0: 嗯，
1: 以全区域覆盖、高强度管控、多维度执法的硬核举措，向各类夜间交通违法行为亮剑出击，昼夜坚守护航城市夏夜烟火气。
0: 嗯，具体的开展措施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第一，咱们这个高位部署，全程督导，压实一线整治责任。本次专项整治并非简单路面设卡，支队构建起自上而下闭环式的指挥督导体系，保障整治力度不松，标准不降。
0: 嗯，
1: 一是领导下沉一线督战，市交管支队各辖区交管大队班子成员全部奔赴咱们夜市商圈、城郊主干道、进出城卡口等重点点位，现场带队执勤，实地查看车流状况、民警执法流程、违法查处成效，针对咱们车流高峰管控的薄弱环节，当场调整勤务安排，直面一线执勤的难点以及群众出行的痛点，现场解决问题。
0: 嗯，

0: 二是指挥平台动态调度，支队指挥大队交通指挥大队依托交通监控电子卡口实时对讲系统，实施全域路面联动管控，实施调取各卡点车流数据，根据夜市散场、夜间货车通行高峰灵活调配警力，避免出现局部路段警力闲置、违法漏查的情况。同时采取不定时视频巡查、路面突击检查的方式，核查各执勤岗点人员在岗在位、装备佩戴、规范执法落实的情况，杜绝勤务空转、流于形式，确保整治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细。
1: 嗯，我知道咱们也聚焦了咱们几类重点违法，来精准打击夜间的一些安全隐患，相关开展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结合咱们邢台本地夏季夜间交通出行规律，本次行动划定了清晰整治清单，紧盯事故高发、群众反映强烈的七类高风险违法行为，做到逢一必查、违法必究。第一类就是咱们的酒醉驾，针对烧烤摊、夜市、饭店集中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重点排查饭后酒后驾车、隔夜酒驾，对驾驶人快速酒精筛查，坚决杜绝酒后开车的危险行为，从源头减少咱肇事事故。
1: 嗯，
0: 第二类是飙车炸街，重点整治改装摩托车、性能轿车夜间轰鸣竞速、追逐竞驶的违法行为，严查非法改装、深夜街头竞速等扰民车辆，兼顾道路安全与居民夜间休息环境。
1: 嗯，
0: 第三是设牌设证，严查无牌上路、遮挡号牌、假牌套牌、无证驾驶、驾驶证过期等违法行为，封堵违法车辆，躲避电子监控肆意违章的漏洞。
1: 嗯，
0: 第四是超员超载，针对夜间农村面包车、客运小车、轻型货车开展检查，严查私家车多人超员、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防范车辆失控侧翻风险。第五是超速行驶，利用测速设备严查城郊快速路、国省干道夜间超速、夜间视线差，超速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第六，疲劳驾驶，重点检查长途货运、夜班营运车辆，核查驾驶人休息状态，杜绝熬夜疲劳开车。
1: 嗯，
0: 第七，同步查处违规变道、不按规定灯光行驶、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货车违法违规进入城市等其他夜间常见交通类型。
1: 嗯，
0: 执勤民警坚持刚性执法，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严格依法处罚，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步做好违法警示教育，查处一批震慑一片，形成全天候、全覆盖、严管高压态势，持续净化夜间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1: 嗯，我知道啊，咱们也有这种常态化的一些长效管控，来持续守护城市夏夜平安。您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开展情况。
0: 好的，此次集中统一行动只是邢台夏季交通治理的开端，邢台交警明确将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转为常态化工作机制，杜绝一阵风式整治。一方面精准研判违法规律，依托长期路面执法数据，梳理酒醉驾高发时段、炸街多发路段、货车违规通行高峰，动态调整执勤时间与卡点设置，实现精准布控、靶向整治，提高执法效率。另一方面，加密夜间巡查频次，延长夜间执勤时长，增加城郊道路、夜市周边居民小区环线巡逻密度，兼顾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消除管控盲区。
1: 嗯，
0: 同时整治过程同步融入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执勤民警在查处违法之余，向过往驾驶人、路边群众讲解酒醉驾超车飙速的严重危害，发放夏季安全出行宣传资料，引导市民自觉摒弃危险驾驶行为。
1: 嗯，
0: 营造全民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氛围。夏夜灯火璀璨，夜市烟火升腾，群众夜间出行休闲需求不断增加，邢台交警以路面为战

0: 以警灯为守护，持续用高强度常态化夜间交通整治，压降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维持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用坚守守护邢台驿城夏夜烟火，保障广大市民夜间出行平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警官今天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了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当然节目之外，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从昨天的下午1点钟到今天的早上6点，我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降雨量级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40.9毫米，山区平均降雨量21.5毫米，除临西清河外，其他县市区均有50毫米以上降雨出现，100毫米以上11站出现在南宫、仁泽、威县、萍乡、龙窑、南河、新河，150毫米以上威县大张山196.7毫米，南宫大高村呢是155.3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仁泽的洛庄91.9毫米，市区最大东汪镇中学68.6毫米，除湘都外，其他县市区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宁晋宁南27.2米每秒，达到了10级。那预计今天到25号，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累计平均降雨量8到2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和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

0: 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
7: 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

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摁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一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的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说完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

0: 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个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拿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琴琴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

第一支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支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支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你删除它。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已把你删除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越来越大的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呢？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打交道这件事太累了，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它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人体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芹西芹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儿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危，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她的那种，她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Pe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哈特简单，微信。

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要先看掉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吃到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次，记好了 Z4189次硬座哈、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的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230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直接转回为载客列车，这样实现啊高效利用。所以大家别忘了，赶紧去看一看。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铁路就给你骨折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

0: 于是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主题呢，是恋爱中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今天呢，也就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不同看法，在恋爱当中你最想做最期待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在开始之前，我们一样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绮明，释然。

首来自于陈绮明的《释然》。那么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在恋爱当中你最想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那我啊，就会经常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刚刚在一起的情侣，刚谈恋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列一个关于最想做的事情的清单。因为在恋爱之前会幻想很多恋爱之后的事情，那么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与对方一起做的事情有很多，可能啊是非常平凡的，就比如牵手压马路般的日常，那也可能啊是一起蹦极、一起跳伞的冒险愿望。生活无聊，岁月漫长，但是能够和对方一起完成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都是非常浪漫的。重要的可能不是这十件事儿，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你。

0: 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

0: 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蓝心雨的《寂寞烟火》。刚刚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恋爱中你最想做的十件事儿。其实在这里呢，也不妨告诉大家了，其实我也是只单身狗。那么假如我谈恋爱的话，其实我也想和爱的人在一起完成我的恋爱。

爱清单，因为啊，在完成这些清单之后，会让我们在未来再一次回忆起这段青春的时候，能有一个浪漫的小回忆。也许等我们白发苍苍，回忆余生，脑海里呢还能够放起那十件浪漫小事中最有趣的两三件事儿。等到我们终将要离开的时候，带着满足，带着不虚此生的眷恋，能够自信地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没有遗憾了。那男生给女生一个正式而浪漫的告白仪式，星期天里一起买菜做饭各露一手，然后晚上一起牵手在月光下散步聊天，一起穿着情侣衣去逛街去看电影，这大概就是我最想在恋爱当中做的事情了。那么你最想在恋爱当中做的事儿有什么呢？或者是说啊，此时此刻你的身边已经有了那个能够陪伴你走下去的人，你们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做成？那么慢慢的挤挤时间，慢慢的去列一列你们的计划，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最浪漫的事儿。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回来。

0: 考虑过结果。
1: 想做的事情琐碎又平淡，但一想到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怎么也觉得十件事儿是远远不够的。一起听歌，一起烧烤，一起在路上奔跑，每一件事情都想要去完成，想想就觉得是非常的浪漫。偶尔呢，再来点惊喜的烛光晚餐，幸福一下。在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去迪士尼看烟花。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不觉把安排的事情慢慢的完成。而还好的是，还好你还在身边。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0: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聊恋爱中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在恋爱当中的神秘感和互动特别的重要，每一对情侣的兴趣爱好和相处模式呢都是不一样的，但共同的是双方对待彼此的感情要纯净。那么不妨大家一起来设想，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去想一想这十件事儿要做什么，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就光想想是不是就觉得会

会非常的有意思和有仪式感呢。那么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互动。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一首歌曲的时间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留言，看看大家想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在恋爱中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看到了我们有网友留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他想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呢。可以看到他的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呢，是去植物园坐观光巴士。他想做的第二件事是和他的女朋友去游乐园，第三件是去常去的餐厅，然后吃他们常吃的美食，第四件去参观画展，第五件是去电影院看一场情侣看的电影，第六个呢是一起去旅游，第七件呢是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看日出日落，一起看烟火，第八件是和女朋友牵手逛街，第九件是吃一顿烛光晚餐。他的第十件最想要做的事儿呢，是去咖啡厅安静的看书。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的这十件想要做的事儿也是非常简单的，就像普通的情侣那样，我们可以手拉着手去逛街散步，然后在家里做上一顿烛光晚餐，包括安静的看书，还有就是看电影。这个啊，大概就是周末的时候情侣们最会去做的几件事儿。而且也看得到这位网友啊，他的要求就是非常的简单，不像有一些就会说，哎，我喜欢的就是说冒险蹦极、冒险滑伞，对不对？这些是非常刺激的事儿。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儿，在恋爱当中想要做的事儿，实践呢是远远不够的，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是你和你的另一半可以一起去探索的和去经历的事儿。那么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互动。让我们下一个时段继续来聊，接下来时间呢，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讲真的，其实在恋爱的时候呢，想做的是远远不会只有十件事这么少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希望和对方绑在一起，那种感觉幸福又美好。而且啊，时间呢也是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庆幸遇到了爱自己自己也很爱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磕磕碰碰免不了，但想要做的事情永远都是数不完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一问大家，你们有多久没有陪伴你们的另一半去做他想做的事儿，或者是他所爱好的事情呢？又有多久没有一起出去旅行？那么不妨啊，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划，哪怕是去周边的小城市，再或者说呢，是附近的公园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聊恋爱中你最想要做的十件事儿。其实啊，在本期聊到这个恋爱中你最想做的十件事儿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了就是说特别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就是说网上会卖那种你最想要和你爱的人做的100件事儿都有什么。这个也是在近两年是比较火。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购买过这些就是说可以促进伴侣之间情感的一些沟通的小游戏的一些卡片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就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回到家里撕掉那张卡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来告诉我们你们当时的一个心态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又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网友留言，说说他想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

第一件呢是一起做一次烛光晚餐，第二件是一起看日出日落，然后一起露营住帐篷，一起打扫卫生，一起给对方写信，一起去一次鬼屋，一起去蹦极，一起养一只宠物，一起研究口红的色号，一起给对方化妆，一起给对方涂指甲油，一起养花，一起过生日。其实大家也能够听出来啊，这位网友啊，他的留言跟上一位网友的留言多少是有点相似的，比如一起烛光晚餐、日出日落，包括一起去蹦极等等，这些是一样的。其实相对来说，情侣之间在一块做的简单的事儿，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所渴望的平平淡淡的幸福。那么你最想做的十件事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下面时间先来听歌，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回来。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勇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湿温度为29度，空气指数49，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63%。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昨天呢，邢台市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大概呢在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啊，也是下了一场大雨。要提示各位的呢，那就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呢局地是有大到暴雨，会有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一直到26号啊都会有降雨天气，而且呢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是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现在呢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做好安全的预警预报啊，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时呢尤其是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降雨会导致视野下降，同时呢路面积水也会影响行车，同时呢在涉水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恋爱中你最想做的十件事儿。其实啊，遇到对的那个人，做什么事儿都是幸福的。当然了，我也有最想做的十件事儿。第一件呢，是一起做一顿饭，在做饭的过程中，然后能体会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浪漫，一起品尝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幸福。第二件呢，是可以手牵手压马路散步看星星，浪漫的夏天需要更浪漫的星星来衬托，也享受属于两个人的美好。第三件呢，是我希望能够和我爱的人一起去旅行。我最想要去的城市呢，是成都、重庆、大理，还有北海，沿海城市都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能够更加的磨合两个人。第四件呢，就是一起去泡温泉。泡温泉其实是一件最放松和最舒服的事情了，两个人可以边泡边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在泡温泉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倾诉出来。第五呢，是拍情侣照，这个是属于两个人的回忆，也是记录当下。第六呢，就是下班后穿着拖鞋去夜市，然后烤串烧烤小啤酒，想想就觉得非常的无敌。第七呢，就是一起吃饭，爱呀，就是要在一起吃好多好多的饭。第八呢，是可以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去看过演唱会。

第九呢是互相制造惊喜，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制造一些小惊喜和小浪漫，感情是会升温的哟。第十呢就是必须要做的，每天都要说我爱你，这是我想要做的十件事儿。那么你想做的十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

0: 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

0: 七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河北省邢台市水文勘测中心在今天的13:12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邢台市宁晋县小河小马水文站水位27.78米，达到了洪水蓝色预警指标，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小河沿线影响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密切关注雨水变化。

活的地方，带他去体验我小时候难忘的乐趣，比如爬山、采野菜、下河找螃蟹、摸鱼之类的，带他去吃我念念不忘的美食，给他写上一首歌曲，和他一起去自驾游旅行，玩一次密室逃脱，每一天都要说一次我爱你，为他做上一道他爱吃的菜肴，尽所能的去维护他、支持他、包容他的错。第十呢，是尝试平淡的生活。也可以看到这位听众他留言的这个十件事儿，也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事情。就是如果我真的爱他，我就带他去了解我的生活，了解我的兴趣等等。这样的爱情大概就是我真的爱你，我放下了所有的防备，把我一点点的展示给你看。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够早日遇到你那个爱的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8: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费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傅宇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

过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啊，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昂，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2: 音乐朋友圈，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啊，
0: 你看这种没家没口的，要是我啊，穿旧了黄了，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5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

0: 不是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1: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2: 很会生活啊。
1: 嗯，
2: 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0: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1: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0: 没错，嗯，这边Candy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蒙月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9度，空气指数47，属于优，伴有东风1级，相对湿度是6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呢局地是大到暴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一直呢到26号都会有降雨天气，而且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河北省邢台水文勘测中心在今天下午的13:12发布了洪水黄色洪水蓝色预警信号。受上游来水影响呢，邢台市宁晋县小河小马水文站水位在27.78米，达到了洪水蓝色预警指标，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小河沿线影响区域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密切关注雨水变化。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同时呢会影响视线，大家在外出时呢尤其是驾车时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在出发进行涉水路段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佳佳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
2: 作
0: 用？对，
2: 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1: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分。

0: 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1: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0: 没错
1: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0: 嗯，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1: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我的单曲循环，
12: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13: 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定新闻传媒中心城市服务广播的主持人琪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和北新闻广播啊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现在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的红色记忆，承载了近代风云。那有一座低调却十分震撼的百年殿堂，它只存在短短11年的时间，却走出了半步中

0: 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他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武备星火，开启黄埔强军先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正规陆军军校的起点。那近期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也是刷屏全网，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啊，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退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是意义非凡的，他第一次就是用真名蒋震慑把这段历史完整的呈现出来，他让我们知道那些隐秘功勋、民族脊梁，他并不是虚构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保定军校的学子。吴石呢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学生，陈宝仓是第九期工兵科的学生。吴石在保定军校的那一届是以勤奋刻苦出了名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拼命三郎。保定军校的作息是非常严苛的，可以说起得早睡得晚，然后白天呢学科术科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想去学别的怎么办呢？就吴石就是挤时间，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就每日无寝，余读不睡，利用此与间临池为乐。什么意思呀？就是别人都在午休呢，他用这段时间来练字。慢慢的就不少的他的同学也都被吴石带动，一起跟他练书法。然后当时保定军校的学生之间掀起了一个练字的热潮，他们很偏爱写苏东坡的字。吴石在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们非常喜欢苏东坡的字。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不只是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绝佳，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这种豁达坚忍的风骨，恰好契合了保定军校这种尚武爱国、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吴石自己也说，他们不只是在写字，也是在涵养这种军人的胸襟与定力。那么大家都知道吴石是武状元，他平时非常刻苦，然后在一次演习的时候呢，吴石是驾驭了一匹性情非常顽劣的马，在疾驰的时候他坠马了，没有控制好，坠马之后他又抓紧又上了马鞍，重新上马，结果又一次坠落。在这个时候其实吴石都已经受伤了，差点骨折，但他还是依旧上马练习，最终还是他的老师阻止了他，真的是怕他再次受伤。从这样的骑术训练就能看出吴石在校时是非常有韧性的。而毕业考试的时候呢，吴石是无论是在骑术、赛跑、器械操练，所有的学科都是考核第一的。也正是在保定军校这样日夜打磨的岁月里，两位将军的骨子里他也是彻底刻下了这种保定学生尚武爱国的底色。
0: 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剧的时候哈，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一部分关于我们英雄的故事，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我们的老师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更加动容哈。荧幕上可以说

0: 是荣耀的惊心动魄，那荧幕外我们听到的是少年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1: 对，
0: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1: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以身殉国，他们只是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咱们这个保定军事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连当时的这个编辑都说他《沉默的荣耀》堪称是这个保定系的群像。像剧中吴仲喜，他就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的，他是吴石的同乡，也是吴石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吴石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吴石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周志柔，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然后还有在《沉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吴石学长，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何绥，何绥是吴石革命的引路人，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也是从保定走出来的。当然还有大家所都知道的蒋校长蒋介石，蒋介石是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走出的学生。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像军官学堂呀还有陆军速成学堂，他们跟保定军校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保定军校以及晚清的这些军事学堂，它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0: 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只是对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哈，没想到这些人物在我们保定军官学校当中啊，都是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和缩影的哈，都是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哈，晚清到民国，保定是全国顶尖的军事教育核心重镇。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保定军校完整的历史沿革以及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1: 好呀，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来到我们保定军校纪念馆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新的展览里面它从三个角度来梳理了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它可以分为三个：因何而生，还有影响何在。那么想要梳理保定军校的这个校史沿革，我们不能只单独的看陆军军官学校这一所学校。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理清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军事史里面，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民族艰难探索强军立国、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那么保定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保定陆军军事教育的探索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保定的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晚清时期的初创，以及民国规范化逐渐成为全国的典范。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我为大家梳理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1902年，1902年是保定作为近代军事教育重镇正式拉开了序幕。当时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保定首先创办了

阳行营降变血糖。在同一年呢，他还设立了当时国内最早的陆军专业技术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您肯定知道著名的这个北洋军阀吴佩孚吧？他就是保定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在这儿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所学校就是刚开始保定建立的这几所学校吧，它并不在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呀就上奏光绪帝，他说：“我之前办军校都是租赁民房，要么就是借居公所，这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呀。”于是。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嘛，掌握着直隶的直隶总督嘛，掌握着直隶的这种财政大权，他自己就筹措白银22万304两，在咱们保定的东关，也就是现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这儿，修建了573间校舍。就这样，咱们保定，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也就是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在1903年正式建成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校址，袁世凯就紧接着，创办了这个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这个学堂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走出来的。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如果说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还是一个地方的学校，那么到1906年，这个陆军速成学堂使保定的这个军校真正成为了中央，军事学堂，它是属于清政府直辖的，并且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那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地缘的优势，我们主要其实还是招收一些直隶的学生。然后现在就是全国招生，就是蒋介石嘛，他就是从浙江考到的这个学校。那么同样也是在1906年，在这个校址，我们又增设了军官学堂。啊，这个军官学堂它对应的是，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所高等的陆军军事学府。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大学，它是陆军大学的前身。就是说，陆军大学的前三期其实是在咱们保定完成办学的。我们就是不能忽视这些清末的保定军事学堂对于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的这种奠基的作用。在晚清的时候呀，保定，当时已经成为了全国军事教育的一个试点儿。保定的这个办学经验，也是为全国的军事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从1902年到1911年的时候，保定是先后办了各类军事学堂，达到了15所。当时在全国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军事学堂让保定成为全国军事学堂里面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水平最高的陆军教育基地，也正是这样的基础，决定了咱们1912年的这个保定军校。那么，严格上说啊，从学术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定军校，其实就是指1912年创立的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因为设在保定，所以当时大家。很少去说它是保定军校，都是叫它军官学校，或者是保定军官学校。是后来1924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之后，为了对应这个黄埔军校，大家就方便开始叫它保定军校的。如果说咱们保定军校它强在哪儿，就也是可以用几个最，就是它拥有当时国内最正规、最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拥有最完备的规章制度，就是咱们有这个陆军军官学校条例，还有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关键的是，

0: 因为军校它是处在一个军事养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核心，就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军事养成教育？就之前的军事学堂，它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速成性质的、过渡性质的，或者是直接在行伍里面去提拔，哎，我来谁来深造？但军事养成教育不是，它是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这样的升学培养模式，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这个学陆军呢，他要先就读陆军小学，再到陆军中学，然后才有机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去就读，毕业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初级军官，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它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它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咱们上面讲到了，那无论是晚清的军事学堂，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为全国输送了大批的军校的师资，还有军事的人才。他们当时在保定上学，他们军事素养是非常高的，也有研究，就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在民国初期的一些军事教科书，就是当时啊，国内唯一一个他具备这种，哎，一边办学一边做军事科研的军校，只有保定军校。就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军事理论，还有教科书，都是保定军校的教官老师带着学生翻译、整理、编纂出来的，就跟咱们现在大学导师带着学生做课题、写论文是一样的。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保定军校就停止招收正科学生了，然后1924年正式停办，也就是在这一年，然后刚好是赶上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孙中山他是非常依赖保定军校的军事人才的，在黄埔的第一期军事教官里面，80%以上都是保定军校生，在整个黄埔办学期间，先后有860多名保定师生前往黄埔担任过教官，保定军校确实是跟黄埔军校形成了这样一个深厚的师生的传承关系，为黄埔军校也储备了核心的师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保定军校上承天津北洋，下开广州黄埔，这也是个这个根源所在。那么说完了这个军事教育上的影响，第二个保定军校的影响也是更核心、更震撼的，就是保定军校的师生，无论是他的教官还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军事史的这样巨大的推动的力量，就是有一句话啊，叫“一部保定军校史，半部中国近代史”。其实这句话，并不夸张，就是从保定军校走出来的这些无数师生，他们确确实实是亲身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实实在在也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1: 其实小的时候哈，家里人总会带着去军校广场玩儿。那个时候真的懵懂的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哈，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的，或者说是家喻户晓的了解到的一些风云人物，你仔细一看一打听，发现都出。

0: 子咱保定军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几位代表性的人物，让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将军摇篮的实力。
1: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0: 嗯，
1: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0: 嗯，
1: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3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叶挺、董振堂、赵伯升。叶挺将军就不用说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是赵伯升和董振堂两位将军，他们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当时宁都起义意义是非凡的，他们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再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咱们中流砥柱共产党军队，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定军校生几乎是参与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并且他们都是作为高级指挥官。你看有918事变之后，大家都知道14年抗战是从918开始的吧，是开打响了局部抗战。那918事变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役是什么呀？江桥抗战，他的领导人是马占山，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参谋长是谁呢？就是直接作为核心全程作战谋划了这个江桥抗战的叫谢科，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也是咱们保定人，保定徐水人。在局部抗战的时候，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淞沪128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像著名的将领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这都不用说了，都是非常积极抗日挺身而出的。其中在绥远抗战里面，傅作义当时作为总指挥打了一个什么呀，百灵庙大捷，当时非常的振奋士气，是局部抗战中少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就为这个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也可见当时咱们的领导人伟人对于保定军校生的一个肯定。那么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家都知道，当时七七事变，我们北平的市长和宛平县的县长，真正的去亲历七七事变的人，都是保定军校生。北平市的市长当时秦德纯，宛平县的县长王冷斋，包括当时29军参谋长张维藩，都是保定军校生。然后秦德纯和王冷斋呢，也是后来以卢沟桥事变亲历者的身份，去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们的证词都成为了日本侵华的这个重要的证据。再有就是咱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他们官职都是非常高的。像忻口战役的郝梦龄，为国捐躯，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重大的这些大量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保定的。而保定军校的历史波澜壮阔，就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 但今天的交流时间有限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也欢迎大家来到军校纪念馆，我们一起。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3: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三 D 同步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进百年保定军校。上半程呢，我们读懂了它厚重的历史、名将风骨，那下半程呢，我们也换个视角，解锁可看可玩可学可打卡的全新保定军校，聊聊百年前最卷的军校日常，打卡当下最潮的文博新业态。那我们二位嘉宾啊，可能刚刚上半场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副馆长马岩。
11: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美惠。
0: 嗯，上半场呢是我们这个马爷马老师哈，给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

0: 这个杨主任，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哈，真的是会去到保定军校纪念馆打卡的，包括大家都会在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哈，这个打卡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1: 啊，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
0: 嗯，
1: 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
0: 嗯，
1: 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还有教学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0: 嗯，
1: 当时如果能进入保定军校学习，那是特别多的无数的有志青年，他们有报国理想的这些青年特别梦寐以求追求的。
0: 嗯，
1: 然后也能展现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志向。像今年央视七套军迷行天下栏目，他们在我们馆里录制了一期专题的节目。
0: 嗯，
1: 播放的时间特意是选在高考出成绩的时间播出的。他就是特别希望借助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力量，
0: 嗯，
1: 激励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以当时的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当时刻苦奋进、追求卓越的精神。
0: 嗯，
1: 然后在人生的考场上奋勇争先。
0: 哎，
1: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学生的严苛要求，也正是它能成为时代标杆、值得被青年学习的重要原因。
0: 嗯，
1: 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
0: 嗯，
1: 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他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他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它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
0: 哦，
1: 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
0: 嗯，
1: 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
0: 嗯，
1: 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
0: 嗯，
1: 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
0: 嗯，
1: 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
0: 哦，
1: 然后呢，
0: 哦，
1: 对，有牛顿三定律。
0: 哦，不知道，太厉害了，
1: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1: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哦，
1: 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同样在我们的展厅里有一块温记作息时间的展板，上面展示的起床时间是5:30。
0: 哎呀
1: 好多小孩走到那儿就哎呀怎么比我们现在上学起的还要早。
0: 哦，
1: 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
0: 哦，
1: 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0: 嗯，
1: 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0: 哎，这说得太好了哈！觉得自己课程作业太难的，你们上保定军校看看去，看看人家百年前的英雄是如何拼搏的。包括刚才老师问我哈，牛顿三定律是吧？问我知不知道是啥，我整个人直接懵掉哈。现在你觉得学数学没有人这么厉害的将领全都学这些，咱们有什么不学的理由，对不 对？其实原来我们现在所推崇的自律拼搏，百年前的军校少年就已经把它做到了极致。这种青春奋进不负韶华的力量，跨越百年依旧能够震撼人心，所以也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长朋友带孩子们前来啊感悟和学习一下。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有些遗憾哈，保定军校1912年建校，1923年停办，短短11年的时光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我觉得影响力虽然从未落幕，但是能不能结合历史的节点来聊聊咱军校停办的背景，还有比如说万千学子在金代关键历史时刻当中的担当和作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保定军校，它确实是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停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它是成也北洋，败也北洋。它诞生在一个革新强军、一个救亡图强的这个初心之下。它当时依托北洋系统化的这样的军事教育体系，也成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陆军军校。为什么说它也败也北洋呢？因为在后期，军阀混战，连年的混战，然后战乱也摧毁了这个保定军校的办学环境，也掏空了这种国家的财政，然后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是从此断绝了。咱们刚才不是说嘛，军事养成教育要从陆小、陆中再到保定军校。由于整个的体系的打乱，保定军校的生源也从此断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校的初心它是强军卫国，但是却被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军阀的内耗拖垮，直到停办。那么，保定军校一共是招收了97的正科学生，也就是第九期毕业的时候是1923年。其实当时国家是不想停办保定军校的，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招收军官特别班。就我招不上正科学生了，我招特别班，我继续把我这个初心践行下去，对吧？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特别班，讲习性质的特别班也没有说是延续下去。到1924年12月，就是陆军部在政府公报上发文，陆军军官学校的特别班停办，从此保定军校正式停办，也就是在1924年，真正的保定军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我们刚刚说保定军校的办学初心，其实，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老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早就刻到这个保定军校的主体建筑上午堂的楹联之中了。在我们的老照片里面，还有保定教生的回忆里面，都知道我们有一幅楹联，上联是“上父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上父是谁啊？是姜子牙，音符是姜子牙的音符经。这句话就是强调保定军校传承的是这种精研战争规律、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下联"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也是教导保定军校的学生要以武侯诸葛亮为典范，倡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这个两者结合，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午堂看一下，这个"武"字儿写得很有意思，就是止跟戈写得非常的明显，止戈为武。在最后一期第九期学生毕业的时候，在序言里面，当时教育长赵协章叮嘱学生："你们不要忘记学校艰难办校的初衷，更不要辜负你们多年刻苦学习的这种志向。"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将峰会教仪止戈为武，从此五族一家，同胞得与安居乐业，获于诸生，师赖矣。什么意思？就初心，这就是办校的宗旨和初心呀。就是国家安定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就依靠你们这些学生了。你们不仅是普通的军官，更是肩负家国命运的将才。就正是保定军校以及保定的这个陆军军事教育机构的，这些学生，他们身上这样的风骨、铁血和担当，薪火传承了今天，薪火传承到今天，可以说是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京津冀的这种红色的文脉与铁血的文化之中。我相信这段历史，这个精神，它是会永远刻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中的。然后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强国之基在强军，强军之本在育人。保定的军事教育的发展，还有保定军校的建立，它真的就是这个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求索和历史的回应。我们相信保定军校这样的精神内核。

0: 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是对于我们当代的这种国防教育，依旧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种时代价值的。
1: 百年的风云流转哈，如今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各位再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有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三 D 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2: 好的，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四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然后另外三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亦为乎：保定军校生邓演达生平事迹展》，坚决革命的同志：保定军校生董振堂生平事迹展》，以及《隐蔽荣光：保定军校生吴石陈宝仓专题展》。这几个展览就是聚焦我们保定军校生，讲述了他们为国为民艰难征程中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故事。这些展览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展馆中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就是展览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所以说呢，如果就是听众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呀，或者是社区工作者，想把我们这个保定军校的故事带到这个居民或者是孩子身边，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特别乐意发挥我们这个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个育人作用，把我们的展览带出去的。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然后我们是配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什么他都要带上。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看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我们打造了一些 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0: 嗯，
2: 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
0: 嗯，
2: 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0: 嗯，我看今天也带来了，是吧？
2: 对，我带来了很多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0: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对着镜头展示。

0: 一下，然后我们
1: 对，
0: 这样来
1: 现
0: 讲。
1: 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几张本儿。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

0: 厉害，
1: 特别有意思，
0: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1: 手榴弹、炸药包、嗯，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嗯、
1: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0: 嗯，
1: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0: 嗯，
1: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0: 嗯，
1: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0: 嗯，
1: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0: 激励自己，
1: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0: 力量，
1: 力量，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0: 嗯，
1: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这两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
1: 将百年军校的标志性印记定格在家中，每次看到都能勾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0: 哎，
1: 嗯，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增设了特色的军校咖啡，也是特别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
0: 嗯，
1: 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0: 嗯，
1: 其实它是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
0: 嗯、
1: 然后现在小姑娘们不是都喜欢出去拍那种漂亮的照片，
0: 对，
1: 我们那个氛围也是非常出片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咖啡的特色呢，就是结合军校的专业设置、军营的文化特色，精心定制了专属的咖啡菜单。
0: 嗯，
1: 每一款咖啡都自带铁血氛围感，名字十分有深意，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的军官生标准美式，口感醇厚，回味悠长，
0: 哦，
1: 就是体现了我们军校学子的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意志。
0: 嗯，
1: 还有炮兵科重炮焦糖玛奇朵，
0: 哇，
1: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0: 对
1: 对，浓郁的焦糖香气搭配醇厚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学科的命名的咖啡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等您去发现。
0: 嗯，
1: 这些咖啡吧是以军校学科学员身份命名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您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0: 嗯，
1: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军校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等待您去现场发现的。我们的咖啡菜单是暗藏玄机的，我们的咖啡的价格与军校发展历程的关键年份是有呼应的。
0: 嗯，
1: 这些细节是等您发现去解锁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呢，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丰富详实的展览、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嗯
1: 嗯，谢谢大家。
0: 哎，谢谢您啊，说的特别好。同样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希望各位能来到这里哈，是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工作着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从热播剧当中的隐秘的荣耀，一直到百年军校的铁血青春，从严苛至极的少年求学，到成为 国家担当的这样的赤诚，从沉重深沉的百年校史到新潮鲜活的文旅新业态。今天呢，我们聊热播剧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名将的青春芳华，读懂这座藏在保定光耀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

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厚度，有催人奋进的精神，更有老少皆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将星璀璨，悟先辈赤诚初心，品专属军校咖啡，在保定古城的烟火和风骨当中，读懂山河无恙，薪火相传的真谛。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0: 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刷。

0: 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那施工期间的话，需要占用继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部分道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来选择绕行，可以绕行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者是国道 G340来通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8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
1: 晚
2: 上
1: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47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是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上游的来水影响，那邢台市宁晋县小马水文站的这个水位是27.78米，也达到了洪水蓝色预警的指标，现在呢也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提醒萧河沿线的影响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密切来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及时避险。
1: 像现在高温加上降雨，特别符合一个节气，就是大暑。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大暑的节气，这也是24节气当中，这小暑过后就是大暑哈，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要珍惜今年的夏天呀，因为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下次再跟大家说节气的时候就是立秋了。
2: 哎呦，真的挺快的，感觉也没怎么热呢，对吧？其实到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太阳呢就像挂在天上不走了，这地面被晒得特别滚烫，而且呢高温高湿，对吧？雷阵雨也不少，说来雨就来雨。这两天很多地方呢，这个气温呢也会是冲到了35度以上，走在路上就是像进了这个蒸笼似的，对吧？站着一不动就能出一身汗。
1: 没错，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雷阵雨天气呢，今天的温度整体来说体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一点的啊。但整体来说，一般到了大暑的时候呢，古人常说什么呢？大者乃炎热之极也，简单来说就热到头了。而且呢，古人是把大暑分为了3个阶段，就是每5天为一候，用来观察自然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候是什么呢？腐草为萤，这也是大暑之后的第一个5天。就这个时候呢，像一些比如说有田野的地方就开始出现什么了？萤火虫。因为古人看到萤火虫从草丛里飞出来，他们就认为是这个腐烂的草变的，但其实呢，萤火虫是在潮湿的枯草里缠满孵化的。当时古人误会了，但是那个画面是对的。
2: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到了这个节气呢，身上难免就会特别的潮，特别的湿，对吧？因为这时候土地就特别潮湿，那空气呢也特别的闷热，像蒸笼似的啊。而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也是这一年里面就最闷热的时候，坐着不动它就是又会出汗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候。二候呢是土润入暑，就是这个时候是特别热了。然后就进行第三候了。三候是什么呢？大雨行至，就到了第3个5天的时候呢，雷阵雨会更加频繁的出现。这个时候大暑的时节呢，地面上的温度也会升高，而且呢遇到冷空气就会形成雷阵雨。你就会发现啊，到了大暑，一候看虫，二候感觉，三候听雨。这古人也是用这3种变化把大暑这15天的节奏标得清清楚楚的。
2: 所以说呢，在每年的7月23号前后呢，会进入到大暑的节气。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也就是一年当中特别热的时候来到了。
1: 所以各地的民族

0: 呢也都不一样哈，而且呢大暑也是养生的一个关键期，我们都讲究什么呢，冬病夏治，这个时候大家吃点这个清淡为主的。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儿，这最热的日子真的到了，这意味着酷暑已经走到头了，秋天也正在路上，咱们坚持住，这凉快就在后面。
1: 是，有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节。好，那这个大暑呢炎热也是一个好丰年。
0: 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四和九，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五和零。
1: 来关注一下，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

0: 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妹妹晚上好，
3: 下班路上陪你唠，
2: 跟大家唠一唠最近解压的一种方式。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解压呀，有的朋友晚上的时候喜欢追点剧啊，听听歌啊，或者看一本书啊，都是自己解压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比如说最近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 AI 短剧给控制住了呢？
3: 说到这个短剧，我最近还真的在关注，我感觉就是这一集是吧，时间也没有特别长，但是呢就是让你一集接着一集往下看，有这个欲望。
2: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题材有关系吧，有的就是确实不过脑，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脑子会变懒。而且最近呢，我看到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引起了不少的这个讨论哈，其中有一个标题就是总觉得 AI 的脸怪怪的，就现在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你去刷一些微短剧，连刷了几部，这主角个个都是比如说高颅顶啊，大眼睛窄鼻冷白皮，就精致的你挑不出来错，你就觉得哎，这演技好像也可以，但是你总说不清到底是哪不对。你说法令纹也有，然后那个戏文也有，但是你总觉得演技这个哭啊笑啊好像也在线，当然就是跟这个真人感活人感有一定的差距。
3: 因为他这个角色呢是 AI 来生成的哈，那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相关数据，那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一共是12.8万部，那么其中呢 AI 微短剧呢占比超过95%，也就是说你随手点开的一部短剧，很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真人，这角色呢都是 AI 来生成的，声音是合成的，连场景可能都是算出来的。
2: 对，就是别说一部剧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真人了，你可能连刷几部剧全部都是 AI 的小短剧。而且根据统计呢，有超过70%的受访者是看过 AI 短剧的，就有一半以上的角色都觉得可能是有这个表情呆滞啊，动作僵硬啊。专家也解释了，这是因为在 AI 表现上的这个细腻情感还存在着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 AI 角色看起来和真人非常相似，但是又在某些细节上不够自然的时候，就会反而让人产生这种不安和抵触感。
3: 还真是这样，但即使这样的话还是有人愿意看啊，因为这个 AI 短剧它更新比较快，题材多对吧，反转而且特别密集，就看着解压，然后呢也不用太动脑子。人民日报呢还提到，这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呢只有传统短剧的零头，所以说呢曾经一部 AI 剧拍摄了1400分钟，那真人拍摄的话需要好几天， AI 的话只需要用一个人这两天就做出来了。
2: 你这么看的话好像 AI 的短剧它的受众群体也不少，但是又有数据显示呢，同样是来自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一个数据哈，像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率只有 AI 的51%，就50%左右，就是 AI 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啊，就是50%，总播放量却是 AI 的25倍。
3: 对，你说说这 AI 真的太能产了对吧， AI 的产能狂飙，但是很多朋友呢愿意为其买单。
2: 对，
3: 说说
2: 为真人买单，就是虽然这个真人剧上线率是 AI 的50%，对，非常少，但播放量确实比 AI 多。我有段时间就经常刷到 AI 剧的时候，我需要换换脑子，我真的觉得我要给他点一个不感兴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逻辑也特别假，
3: 主要是他的手抬起来再放下去，就这一个动作就显得很僵硬。
2: 我能够看出来这一段时间的 AI 比去年已经要进化了很多，他尽量的在模仿真人的状态了，但是我个人看的时候我确实会看，但是我有意识的让自己不看。所以呢今天也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互动话题啊，比如说您刷到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通常是会多看两眼研究一下，哎，他到底怎么样呢，还是直接划走，不喜欢看真人的，不喜欢看 AI 短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期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刷到 AI 短剧通常是会多看两眼还是直接划走，平时呢会不会被这个 AI 短剧给声控了硬控了哈，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卖豆腐豆腐人给我们留言说了，如果开头比较吸引我的话，我多半会看下去的。
1: 哎，咱俩差不多，豆腐。
0: 这跟剧情有关系啊。
1: 对，就看他什么内容。他如果上来就是，比如说是言情的，或者是剧情特别吸引人的，对吧？就是勾着你想往下看，我就会继续往下刷。等他播到头之后呢，再顺着往下走。我就这样的，
0: 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每个朋友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人看也有人不看。
1: 来看一下我们九一七天马行空车友会里面的朋友，这位朋友剑吉啊，我们发送过来了。直接划走，直接划走，直接划走。
0: 哎，就是直接点个不关注，以后再不要给我推荐类似的了，我不想
1: 看。不感兴趣是吧？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是哪一种呢？会不会被 AI 剧觉得特别无脑，或者是觉得有点套路？其实 AI 短剧我真的多看两眼的话，我真的知道它剧情是什么，就知道它最后的结尾是什么，但是就吊着你，就想看看那个反转的时候来的那种爽感啊。
1: 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看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里边人我不是那么感兴趣，我对里面的小动物特别感兴趣。

0: 而且那个小动物反而比人还要真。
1: 嗯，但是有的这个 AI 剧情的话可能不涉及到小动物，可能你看的就是小动物的那种啊。我还是倒是没有刷到过。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闲云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0

0: 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1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样的，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7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再来看一下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那这一周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车压车，以及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压车1到2个灯时。另外，守敬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在中北世纪城附近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
2: 继续来刷新一下车站南路，目前呢和新兴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并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拥堵。还有呢，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这边车流在逐渐增加。
1: 整体来说，邢台市区的通行情况比较好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这个安全距离。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 AI 短剧，如果大家刷到的话，是直接划走呢，还是说想要多看两眼，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说到了短剧这些呢，我从来不看啊，一个版本大多重。重复，一个是太耽误事了，比较麻烦，也不喜欢。
1: 对，确实这样。像可乐说的这个问题哈，一开始的时候他真人演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版本多重复，现在依然延续到了 AI 短剧上了，你就会发现就相似的剧情你都知道后面是什么了，
2: 就是
1: 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
2: 啰里吧嗦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想看那个反转那么一下，现在有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耽误时间，我现在会刻意的去点这个不喜欢，让他尽量给我少推送这些。还看看点儿，小仙女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来看一下一个小点儿，这位朋友给我们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这小仙女啊，她说到了 AI 短剧太无脑了，感觉会降低智商。
1: 对，大脑不思考了。我那段时间就是被AI 短剧硬控之后，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果断要取关它。我的理智战胜了它。
2: 就他的语言跟行为，就是感觉很僵。然后的话，好像就是，哎呀，
1: 就那种小爽剧，就让你完全不过脑、不思考，
2: 不太喜欢。来看一下，春意盎然也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打卡下班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还看到了 Wendy 给我们留言说
2: 了，
1: 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果然下班是比较快乐的，成了我们共同的口头禅。一下班就快乐，一上班就心沉，
2: 我们每天都是。下班快乐，是不是？
1: 没错，下班快乐，回家快乐哈。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看到七七也来分享了说，我刷 AI 短剧刚开始会多看两眼，主要是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 AI 做的，每次看完都会感叹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0: 但是看多了就会觉得套路太像了，换汤不换药。
1: 而且呢，这个 AI 演员他的表情实在是太稳定了，对吧？就是高兴、难过、惊讶，基本上你看不太出来。
0: 嗯，
1: 他都是那一个样子，
0: 就
1: 跟着复制粘贴似的。
0: 对，而这就是《人民日报》里文章引用了这个恐怖谷的理论嘛，就解释这种情况，就是当 AI 角色接近于真人，但是又在这个眼神变化呀、面部肌肉联动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大脑会产生一种知觉的冲突，就让人不舒服。所以刚刚说到的表情太稳定，可能就是这种偏差。而且我当时又看到一个演，就是 AI 演员，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哭戏很好哈。我就觉得，像这个真人演员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哭戏。但是我就看到他正好是在哭着吃饭嘛，眼泪拌饭。这个饭，你像我们去吃的，
1: 眼泪拌饭。
0: 对呀、啊，你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吗？
1: 听过。
0: 对啊，就是不让让现在的孩子过眼泪拌饭的生活。就小的时候家长愿意批评孩子在饭桌上的时候嘛，就孩子边哭着边吃饭就眼泪拌饭。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短剧哈，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吃一大口，刚开始你的嘴巴是张着大，随着咀嚼吞咽，你的口部咀嚼是空间越来越小的，但是那个 AI 演员就从小从一开始大到最后，就是感觉他已经咀嚼完了，他最后的咀嚼的动作还是口部内部的张开的空间是那么大的。
1: 所以说他基本上动作幅度啊，就是他夸张的时候很夸张，然后的话就正常情况下也很正常，也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变化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EVA 啊，李说到了下雨了，
0: 下雨了，
1: 哪儿下雨了？
0: 确实是今天会有预告是要下雨雷阵雨的，但是现在下到哪条街上哪条道上了，朋友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具体的哈，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对，今天呢确实也发布了，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家下班之后早点回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后台七七黄色圆圈，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下雨了啊。刚刚呢我们也是就着刚刚放歌的时间往窗外看了一下，就刚刚勉强现在行舟大街上路面是湿漉漉的状态，但是没有积水哈，而且呢这个路过的行人看了一下也没有打伞，是不是这个下的并不大呀？或者大家在哪条街道上有没有积水的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我们也及时的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们。
2: 这两天的话雨它来的很突然，也很大哈，也很这个就是说来就来，大家的话还是要出门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的哈。
1: 没错，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和公园西街以及和全南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同样是钢铁路沿线目前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小黄河的路段。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现在压车幅度不长但是比较密集。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新华路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南院区的附近南向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继续来刷新一下现在在万达广场附近开元北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开元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刷到 AI 短剧大家通常是多看两眼还是直接划走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说了主要咱是资深的小说迷，另外呢突然就下雨了。
1: 对，下雨了，
2: 华风一转
1: Wendy 也跟我们说了啊，我觉得 AI 短剧还挺解压的，不用动脑子，平时下班了刷一刷还挺放松的，就是看多了有点疲惫，如果有情节比较吸引人的还是值得一看的。
2: 所以说呢我跟 Wendy 我感觉就是很像的，我就是受到这个剧情的影响，如果特别吸引我的话我就能够从头看到尾，然后紧接着一集挨着一集看啊。
1: 哎，说实话啊，我为什么现在看 AI 少了，就是因为像 Wendy 说的，就是看多了有点疲惫，就是你知道它都是同质化的，就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所以我就不想过多浪费时间了。但是 AI 呢有一部分题材是偏向于悬疑的，然后这个呢就会比较吸引我看，但是我这小胆儿特怂，自己不敢看有的时候
2: 拉个人在旁边跟着一块儿看，
1: 但是平时呢没有太多时间看，只能到周末的时候家里有人的时候，哎，装台把这个最后看一看，看完之后赶紧取关，把那个点赞给他
2: 取关。
1: 对对对，不要再给我刷到类似的了，就类似的题材我已经看过了。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朵朵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承认我会多看几眼，因为有些 AI 短剧的画面确实好看。有一部古风的 AI 短剧，里面的服装呀、场景都做得特别精致啊，截图的话就可以直接当壁纸来用了。但如果让他演人物内心戏，就有点拉垮。这 AI 呢可以复制华丽，但是复制不了心酸啊。
1: 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 AI 短剧它不光题材多，就像朵朵说的一样，是吧？内心的戏啊，或者是关于穿古装剧啊等等。而且呢，它的这个集数也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发展史啊，我印象当中是在23年、24年这两年其实算一个萌芽期，然后呢，25年它是一个爆发期，就去年的时候，去年的一些短剧的话，它不是一集一集要解锁吗？你

0: 你刚看了前几集比较吸引你，再往下夸他你不能看了，为啥呢？他让你去买各种币啊什么的，
1: 要收费了。
0: 对，你把后面要解锁一下。然后呢，今年我在刷的时候很少看到收费的了，但是呢，一集一集解锁，它中间会有一个3到15秒不等的这个广告。
1: 哦，对，
0: 是吧？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但是我现在的话，更多看 AI 的这个短剧的话，如果他在那站着不动也不讲话，看着还确实挺好看的。如果一讲话，来回一走动，就是有点这个垮掉，就是有点垮掉
0: 啊。对，我突然想到了文龙刚刚说这个像这个动物弄得还挺逼真的，我突然想到了，我虽然很少刷，但是最近还看到过两眼一个 AI 短剧，就是一个家里养了一只猫，一个富豪家里养了一只猫，然后这个猫呢就带家里的女佣走上了人生巅峰。但是为什么能带女佣走上人生巅峰呢？因为这个保姆呢她能够听得懂猫语，然后这猫语生病了呀或者怎么样她能及时的听懂，然后就避免了庸医给他误诊，哎，然后在家里这个地位就越来越高。我突然想到他用了一个造型是布偶猫，确实还挺好看的，
1: 是吧？你回头可以多关注关注，确实他们很灵动啊，然后也很漂亮。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刷到 AI 短剧的时候，通常是多看两眼呢，还是会直接滑走？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什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钢铁北路目前呢是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另外呢，钢铁路沿线还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现在钢铁南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现在呢，同样是和公园西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这边是因为到热力管道的施工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关注到现在的冶金南路，目前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
1: 来关注一下中兴大街，目前从冶金路一直到首进路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西向通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进路呢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整条首进路沿线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来看一下车站南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包括现在的车站南路现在和龙泉大街南北双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由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主要是集中到了龙泉大街和新兴大街中间的这一路段，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商圈的附近提醒大家，在天一广场的附近，也就是新华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以及东西双向会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
2: 来继续

0: 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来看到笑笑，笑笑来了，说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滑走，根本就不看，不是说 AI 短剧不好，是看不进去。还说到了总觉得这不是真人演的，是没有灵魂的。有的时候呢，剧情呢其实还不错，但是一想到是 AI 生成的就没有代入感。
1: 嗯，
0: 还有说到人民日报那篇文章里说，真正打动人心的来自生活的真实感。
1: 对，
0: 确实是这样。
1: 所以没有灵魂的可能就是因为 AI 缺少了真实生活的
0: 没有情感
1: 该有的破绽的瞬间，
0: 没有生命力。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平时看到短剧直接划走， AI 短剧直接划走，还是会看一下。看到 Blue 也跟我们说了，不一定，感兴趣就看看，不感兴趣就直接划走，毕竟人是会变的嘛。
0: 是是是，主打一个灵活多变，是不是？
1: 啊、对，这看腻了我就不看了，这个题材比较新鲜。但是我觉得这个 AI 虽然我们都觉得可能是无脑啊，或者是觉得不思考啊等等，但是它其实也是有它的进步的所在的。2023年的时候，大家记得那时候刚出 AI 短剧的时候，假到不行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需要辨别一下，哎，它这是 AI 吗？
0: 就是
1: 真人感其实很强了，但是他当然代替不了真人。
0: 以前的时候吧，这脸上的这个纹它不是那么明显，现在这个纹特别清晰啊。
1: 你都说了嘛，现在真人要刻意的磨皮，现在这个 AI 要赶紧把这些皱纹啊皱纹啊去给它明显的添加出来，要
0: 模
1: 仿真人感，
0: 不再磨皮了。
1: 没有，它没有，不用磨皮，它是 AI 的嘛，它制作的时候就反而要添加一些皱纹什么的。
0: 来看一下春意盎然给我们分享的，说我爱看重生的、穿越的、中彩票的多一些
1: 啊，对，看这些比较多。要这么说的话，我全都刷到过。
0: 哎呀，我也想中彩票了，今天晚上去买一注。
1: 好好好，憨憨来了，念叨你好久了。
0: 哎呦，这不是熊憨憨吗？
1: 对呀，我们这儿都写着的，仅保存近30天的私信都没有憨憨。
0: 最近干啥去了，憨憨？好久不见呀。
1: 对呀，我们俩前两天还聊你来着，就又担心你了，又什么情况了？又不来互动了？
0: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1: 以为你把我们又给忘了呢？
0: 是不是过旅行生活去了？
1: 啊，你这么说的话，这个憨憨是吧？回来了，我们就特别开心，来听一首开心的歌吧。
0: 欢迎回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1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有冰雹。继续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同样在今天下午4:47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这一周都是有降水天气的，那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冰雹。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包括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刚听到的声音呢，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觉得就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节气，大暑哈。
1: 是的，我离不开大
0: 暑。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了，你看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总是在这个交界的时刻，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关于 AI 短剧。你会发现 AI 短剧其实咱们抛开这个剧情来说啊，
1: 有听他声音还是可以的。
0: 有一些关于 AI 短剧也好，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东西也好，你就会发现还是挺逼真的，在一定方面呢确实是就是补齐了大家一个劳动力吧，确实是也提高了这个效率。然后呢我也看到了网上包括像以前比如说人需要拍摄的一些图片啊等等，拿 AI 一生成，那个确实特别有广告的氛围，我觉得好厉害呀。
1: 但是你细瞅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呀，我真的，我跟你说，我回头给你看几个，你不一定能辨别出来。我真的，这当前我就在家里拍了一个勺子，我就发给了某个软件，我说你把它做成像广告一样，要有光影效果，要有怎么样的效果，哇，出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棒。
1: 那这个点还行，人像的话就差点
0: 啊，人像是吧？我说的就是东西嘛。
1: 哦，你说东西？
0: 对呀，
1: 啊，那不是人就行。
0: 你还有好多这个，哎，我也让他给我生成过，对，但是那个如果生成的话，确实是像文龙说的，脸部就把背景给你做得很好，但是脸部会有一点扭曲，
1: 他一看就不是本人。
0: 哎，对啊，确实是，我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是有人自己在家里头做了一些刨冰啊等等，就让这 AI 给他生成，旁边给他配上桌子，配上桌布。哎呀，我看的就可有食欲了，
1: 想吃了，
0: 想吃啊！因为在这个大暑天儿里头，就特别喜欢各地的像一些冰饮里面的一些饮品，我就特别喜欢吃新疆的酸奶刨冰。哎呀，我觉得再碰上蜂蜜，简直太绝了！我丝毫不会那个被酸到流口水的那种，就是完全都是想吃的欲望。
1: 这个刨冰的话。

0: 与酸奶刨冰清爽不同，天津的老味刨冰你吃过吗？
1: 啊，吃过，那个料特别的多，
0: 哎，就是料非常足。
1: 哎呀，这说着说着又说到吃上了，是吧，
0: 啊？对吧？还有山楂呀、酸枣啊等等，哇，哎呦，
1: 还有海棠果，
0: 真的想吃了。
1: 对呀，啊，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让 AI 现在给你生成一份文龙正在吃刨冰，
0: 豆包豆包，给我生成一份文龙正在吃刨冰的图片。
1: 哎，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些 AI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觉得它都能给情绪价值。那天我对着 DeepSeek 我就说，豆包豆包你帮我怎么怎么样，他说好的，豆包帮你解答。等我解答完之后，我说我突然意识到你是 DeepSeek 呀，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豆包呢？他说哈哈，你既然喊我豆包了，
0: 那我就是豆包，
1: 说自己是豆包，就像咱俩一个约定，在家里头就比较随意一样，就是大概就是老朋友相互之间问候的这种感觉。
0: 哎，
1: 你看他多会给情绪价值，我突然觉得好恐怖啊，他有思想了吗？
0: 我跟你讲，现在这些很多 AI 的工具，他们都是用户思维，
1: 啊，
0: 就是你说的不对，他也是对的，还要纠正他。有的时候，
1: 对，他错了之后，我让他一直要给我道歉。布鲁也说了，完了完了，听你们说冰的说的，我现在都想吃炒冰果了。
0: 哎呀，说啥也今晚得尝一尝，我也想吃。
1: 还今天还没那么热呢，你俺都这么馋吗？
0: 不是说到这个，就是里边的加的各种料了吗？
1: 对
0: 吧？对，你一说就想吃啊！
1: 你要上这个八中街去吧，这炒冰果我吃了好多年，基本上都在那边吃的比较多。哎，你们说夏天，除了刚刚说到的刨冰啊、炒冰果呀，像这种苏式的绿豆汤，就包括大家做的绿豆汤，我觉得你光是看到它的颜值，你的暑气就已经消了大半了。
0: 哎呀，说到这个绿豆汤，确实啊，就是那种沙，对吧？放点糖，
1: 啊，哎呀，放点金桔。
0: 哎呦，
1: 对不对？人家苏式的绿豆汤，
0: 它都不亚于我在冰箱里就是冷藏的西红柿。
1: 啊，然后放点白糖，
0: 冰糖西红柿，
1: 冰糖西红柿，
0: 对对，
1: 就每个地方你看它都有关于自己的一个解暑的方式。像福建的是叫四果汤，人家是五颜六色的这种鱼圆，然后哎呀，加上四季水果，晶莹剔透的这种石花，
0: 哎，
1: 我觉得可好
0: 吃了。我想吃鱼圆了，
1: 我就特别爱喝这种奶制的东西，里面泡上了，比如说有芋泥呀，芋头啊，或者是像一些果圆啊，哎呀，不会这些烧仙草啊，哎呀，我觉得馋的不行。还有海南的
0: 小红豆也不错。
1: 像海南的清补凉大家爱吃吗？我也特别爱吃这一口，里面放点小块的小西瓜。
0: 哎，你还真别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一个很惬意的午后，对吧，我们去到一个冰糖铺子，去那儿喝上一杯这样的冰糖
1: 水，对，
0: 哎呦，真的是绝了。
1: 我在真的没有说哪儿好哪儿不好，单纯是个人的口感。我很喜欢吃很多地方的一个当地美食，包括这个夏天的一些茶饮呐，啊。但是我唯独不能接受的就是广东的凉茶。我当时还选了一个不是很苦的，但是人家可能都习惯了，觉得特别好喝啊。我就喝了一口，感觉比中药的味道还冲，我真的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种。
0: 但是茶的话，在夏季，尤其是在现在三伏天，对吧，
1: 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0: 对，喝茶朋友们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1: 而且刚刚说到了这个广州广东凉茶呢，它既不是茶也不凉，就是用这种凉性的草药给煮出来的汤，所以呢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美食。说着说着都可以跑了啊！看到了不露就说了我跟文龙一样啊，这个火山飘雪我也特别爱吃，尤其是爱喝那个汤。
0: 哎呀，确实是，你说说那个汤，就是你喝就沾了一口，哪怕特别少的一小口就特别能够满足，一点就不热了。
1: 要不
0: 你
1: 俩去约个饭行吗？
0: 没问题，
1: 你俩现在就去吧，你不用
0: 上节目
1: 了。
0: 咱就去这个单位旁边，
1: 然后我送给你俩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 AI 短剧，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啊？也看到了憨憨上一时段跟我们说的，最近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40公里，节食减肥，6月20号开始骑的，骑了一个月了，目前瘦了12斤。
1: 哇，那这效果还是立竿见影啊！
0: 啊，但是你节食我不太推荐啊，憨憨，这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你可以适当晚上少吃点，然后加上运动。
1: 对对对，晚上少吃点，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
0: 对，不行，你中午也来个火山飘雪呢，
1: 火山飘雪确实
0: 是维生素有了，
1: 是是，
0: 对吧？少放点这个上面的雪，少下点雪，那大家起的名儿都好洋气啊，
1: 真的很高大上啊！
0: 而且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也都跟我们分享了 AI 短剧的一些观后感。
1: 嗯、
0: 就像人民日报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就让我们挺深刻的 ：AI 脸受到了相对来说的不喜欢或者厌恶，应该成为信号是为什么？是不能因为技术压缩成本，就用流水线代替艺术性和人文性。这个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1: 是的，这技术呢会让 AI 短剧越来越逼真，但是真和象征之间可能永远有一条观众心里的线啊，那是只有真人演员才能够跨过去的。因为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完美的画面，而是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哪怕一句非常贴近生活的台词，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0: 今天是周四，7月23号呢。下次刷到 AI 短剧，你可能会多看两眼，也可能会直接划走。这个选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孟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摁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

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一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的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说完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留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 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我妈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个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拿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琴琴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第一只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只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你删除他。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已把你删除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越来越大的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呢？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打交道这件事太累了，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他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人体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芹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 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儿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微，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她的那种，她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Bit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啊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一定要先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两个男子看手机特别投入，结果互换座位吃错饭，到底怎么吃错饭了？大家呢微信打开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吃错饭，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知道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法。

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 次，记好了 Z4189 次硬座啊，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的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1236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直接转回为载客列车，这样实现啊高效利用。所以大家别忘了赶紧去看一看。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铁路就给你骨折价。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邢台市气象台23号16时47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各位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弟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

0: 他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木棉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

0: 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邢台市气象台7月23号20点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来关注。目前呢，我市的降雨明显减弱，山区降雨基本结束。预计23号夜间，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平原东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在3到8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新生，
6: 转出新生，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
1: 是小虎。
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0: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42发布解除暴雨预警信号，来看具体的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西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

0: 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

0: 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头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
1: 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

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7: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昨夜梦里已经忘了这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去年有人总结了当代废物的5大表现。第一，娱乐游戏远超过该有的限度。第二，长期熬不是用来自我提升的夜。第三，习惯性的葛优躺以及进食

外卖为主。第四，绝大多数时候都安逸地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第五，有危机感和自我提升的念头，但是从不迈出行动。于是我在留言区里看到了这样的留言，每条都中，我怀疑你偷窥了我的生活。明明每天都很焦虑，可就是不想再努力了。有人说，陷入了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的矛盾循环，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大症状。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如果你不想再努力了，不妨去看看这三个人的朋友圈。首先第一，所有人都在努力，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朋友圈是个很神奇的地方，白天这里充斥着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精心装饰的自拍以及美食打卡，只有到了夜晚，它才会褪去浮华，浮现出成年人真实的样子。还记得有一次出差，我要独自赶次日凌晨6点的飞机，那一夜我因为工作压力和赶飞机的各种折腾，几乎整夜未合眼，却也因此见证了朋友圈里最真实的一幕。凌晨1点半，小李抛出了一张堆满酒瓶的残局照，配文：这个月第5次喝到凌晨，真心想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凌晨3点，小西发朋友圈：来来回回折磨了8遍，终于通过了，啥也不说了，交稿睡觉。凌晨4点半，大军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两个月来见过了凌晨1、2、3、4、5点的北京，项目还有3天正式上线，同志们挺住啊。看到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只能默默地给他们评了一个拥抱的表情。面对着漫漫长夜以及即将扑面而来的复杂工作，我似乎感觉没那么难熬了，好像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第二天，这几条朋友圈都不约而同地隐藏了。深夜可以矫情，天亮只能拼命。我们绝大部分人生来平凡，没有优渥的家境、亮丽的外表，想拥有的一切，车子、房子以及理想当中的生活，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挣回来。我想起之前的微博上很火的一段视频，一个男子在路边摊卖高跟鞋，甚至不顾路人的嘲笑，亲自为顾客试穿。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没有一种生活是轻松的，也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如果你不想努力了，你就去翻一翻同龄人的朋友圈，你会发现，你觉得累，总有人比你更累。你觉得生活很难，总有人比你更难。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在奋不顾身，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每天睡前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问问自己，真的对工作拼尽全力了吗？真的对生活无愧于心了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过得比别人好？好的婚姻是两个人都在努力。同事小秋怀孕7个月以来，每天坚持上班、开会、出差，风雨无阻。有一次中午吃饭，我们不由得打趣道：“啊，小秋啊，你老公赚的又不少，你天天还这么拼干嘛呀？”小秋却摇摇头，把手机递过来让我们看。屏幕上是小秋的老公前两天发的一条朋友圈，定位在拉萨。自从来到了这边，头痛、胸闷、失眠，一个也没落下，连轴转了14天。还有不到2个月，你就要出生了，儿子，老爸想给你最好的未来。他认真地说，他为了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这么拼命工作，我才更要好好努力，不能给他拖后腿啊。听完之后，我百感交集。婚姻本来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编织的一张细密的柔软的网，其中任何一个人懒惰懈怠，导致针脚过松，婚姻都可能出现漏洞。所以不要以为找一个优秀的伴侣就可以高枕无忧，任何一段稳定的关系都不是一个人仰望另外一个人

是并驾齐驱，相互扶持，你追我赶，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只有不断地修炼自己，才配拥有幸福的婚姻，优质的爱人。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都需要财富基础来支撑上层建筑。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就像一面脆弱的镜子，一碰就会碎得粉身碎骨。想要拥有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浪漫余生，首先要拥有的是相对的财务自由。别让努力的时间太长，父母真等不了。去年520的时候，同事菲菲由于赶一篇稿子，单身的她只能辛苦地留在公司加班。在她心里各种怨天尤人的时候，忽然就收到了她父亲给她发的520红包，备注是这样的：女儿永远快乐，别太辛苦。那一刻，菲菲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于是他就跟我讲起他和父亲的故事。他想起那时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父亲打电话了，于是顺手打开了父亲的朋友圈，里面齐刷刷的转载着最近菲菲写的文章，其中夹杂着一条凌晨2点42发的朋友圈：连续8个小时的手术，人终于给救回来了，下了手术台差点没坐地上，年纪大了，身体是真吃不消了。忽然想起有年放假回家，他爸特地半夜驱车2个小时回家看他，他心疼地问爸：你都退休了，何必还这么折腾，跑那么远的医院去上班？父亲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还不是为了多给你攒点嫁妆吗？想到这儿，菲菲眼睛有点模糊，一种羞愧感夹杂着责任涌入心头，把他裹得密不透风。是啊，为人子女一场，不仅没有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还让他们为了我们的下半生操持打拼。我们有什么资格喊累？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向前奔跑？我们这一生只欠父母。小时候他们拉扯我们长大，为我们遮风挡雨，长大以后他们又担心我们在外吃不好穿不暖，替我们操碎了心。最怕的就是当父母辛苦一生，到了晚年躺在病床上，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除了眼泪一无所有。孝心无价里说，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世间最怕的就是一个等。你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曾经看到李子柒红透国内外，看到李佳琦1.5亿的豪宅，于是有人开始抱怨，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成功了，而我却那么难呢？其中有一条高赞的回答是：你凭什么会认为别人的成功就很轻松呢？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辛酸与汗水。有句话说得好，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与其总是羡慕别人能轻松成功，过得比你好，倒不如反思一下自己，别人比你付出了多少，自己究竟差在哪里。不要动不动就放弃，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在《最好的我们》里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一寸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10万朵蔷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

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趁着年华尚未老去，勇敢走出去，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一起共勉。希望今晚的声音能够给你向上的能量。别忘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记好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好了，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愿意给我打赏，必须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责任大，权力极小，领导客户双重压榨，工作量大，他人不配合，但是我仍然能够享受生活，保持平静的心态。这不是因为我厉害，我只是从心态层面做出了调整。大多数奇葩工作不仅劳累身体，更付出了大量的情绪劳动，导致心力耗损。如何保持心力，拒绝内耗，就是重中之重。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心法。首先，第一是明确他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很多朋友被领导批评了，就会觉得很沮丧，认为自己工作能力有问题，或者觉得老板刻意刁难自己。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内耗就能迎刃而解。我有一个同事因为业绩不好被领导找，十分苦恼。我们的大组长就告诉他，其实领导并不是为了打压你，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大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显得自己工作很认真罢了。之后他再被找，就态度认真地答应领导后照常做自己的事情，避免了很多内耗。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人，不光要看行为，还要看动机，要思考公司里每个人做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很多时候表扬不一定是好的，贬损也不一定是坏的，只是各有目的罢了。第二，不对他人的情绪做出反应。之前有一个客户问我要一份资料，但公司明令禁止我给他。那位客户十分着急，火冒三丈地给我打电话，把我喷了一通。如果是过去，我肯定觉得很委屈，而现在的我能够平静地等他输出完，然后告诉他，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权限， 我可以尽力帮你跟领导沟通。事后他打来电话和我道歉，说刚刚情绪过于激动。我能够理解他的着急，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只是在等着他的怒火过去再帮他解决问题。如果我和他对喷，这件事情不光处理不了，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首先要觉察到他人的情绪是因什么而起，是否与我有关。如果只是对事不对人，我就可以不予回应，专注于解决问题。第三，降低对工作的期待，破除完美主义。我有一个同事很喜欢吐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在办公室发泄一通，久而久之其他人对他都有些意见。其实不是他吹毛求疵，而是他对工作的要求太完美了，觉得只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才是对的。而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工作，不管是哪个行业，普通人多少都是要吃些苦头的。如果一点都不接受，那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因此我们要降低对工作的预期，承认我们就是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任务，遇到不讲理的领导和客户，把这些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心态就会变得更加平和。当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还是要学会拒绝的。好了，下一条，明确责任范围，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解决。像我们这样的职场新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责任心太强，觉得领导交代的每件事都要做好。殊不知职场当中的很多事情不是非要解决的，有时候反而多做多错。因此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要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情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吗？我有信心处理好吗？我有这个权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积极大胆地去请教前辈或者请示领导，让他们去处理，而不是自己硬扛。下一条，要学会借力，适当的示弱。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领导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任务，导致我非常崩溃，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我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同事搭班，我遇到什么事儿都舔着脸去请教他，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误区，帮助我解决问题，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职场中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帮助他人的，只要我们积极请教，就会有所提高。面对领导也是，当领导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虚心地请教，哎，领导，这个点我确实不懂，你能给我支支招吗？看到你谦逊的态度，领导反而不好意思刁难你了。好了，下一条是多找个人生支点。工作中难免遇到挫折，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肯定会觉得空虚和烦躁。而如果我们只把工作看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用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工作之余，我会积极地尝试各种爱好，比如说绘画、读书、唱歌、运动等等，同时也会寻找其他的价值感来源，比如说在网上发帖，哪怕有一个人认为你说的话有用，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种帮助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是极大的，能够让我满足很多天。支点越多，越能让我们过得平稳，工作中的挫折也不算什么了。下一条是爱护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良好的心态的基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工作特别劳累的打工人，更要好好的关爱身体。由于我白天工作很累，所以我晚上早早的就躺下睡觉，早上起来运动，这种健康的节律让我从脆皮变得更有精神。同时我也调整了饮食，从高碳水变成高蛋白，这样下午晕碳的现象就会减轻，更有精神，也不会因为吃的油腻而肠胃不舒服。同时我也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运动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但如果身体生病了，或者真的很累，还是建议躺平，顺应身体的需求，

是最重要的。要破除运动就等于健康的完美主义，允许自己休养生息。好了，希望这几条实际的建议对大家有帮助。找到大龙的方式，请你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成为好朋友。我是大龙，各位晚安。

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1: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省道 S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2: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酱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5: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你说整个夏天要是都这样的话，那感觉多好啊！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但是今天报的还是有雨，
1: 哎是。
0: 昨天我们市区范围当中雨量并不算很大、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呢，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光临，大家出行记得及时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
1: 嗯，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呢是5和0、那明天就会迎来愉快的周末，心情和状态，包括今天的温度和天气，还是不错的。
0: 周末了，我们跟我们家孩子就得提前说好，马上就周末了啊！妈妈周六周天不上班，在家、咱们要好好相处，你别跟我犟。
1: 很好，
0: 对，天气也比较热，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一起床先洗漱，洗完漱吃早餐，吃完早餐回屋学习，学习一定的时间，眼保健操啊，下楼跳会绳啊，休息一会儿，接着学习，接着练琴。你这一天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别让我生气。
1: 哎，这是为什么得提前嘱咐嘱咐呀、这还得做个约定，这是。
0: 对。因为要不然真的是气得你火冒三丈的，再有一个啊，本来天气热，这脾气又比较火爆，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就属于叫什么眼不见心不烦，你就会脑补他在家很乖的场面。虽然说你一回去发现他今天上午写的那寥寥无几的那点小作业，你也会有点恼火，但是你总比瞅着他什么都不干强。
1: 这是一方面哈，我觉得不单单是源自于孩子，你可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咱上了一天班了，上了一天班回家之后看见家里边的那口子，首先来说，小虎这不是挑拨这个家庭矛盾哈，
0: 那你肯定开始挑了。
1: 我只是。

0: 说举个例子，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什么呢？比如说润田老师一回家，一推开家门，然后呢那口子在沙发上崴吃着，脚敲到了茶几上。
1: 他凭什么下班比我还早？
0: 我不说了吗？假如，
1: 嗯，
0: 对吧？然后孩子呢，
1: 比他还辛苦。
0: 孩子在旁边玩归玩，
1: 嗯，
0: 啊，他也不操个心，饭也没做。
1: 有画面了，一推门，俩人在那打游戏呢。
0: 嗯，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
0: 嗯，
1: 这给我气懵了。
0: 哎，
1: 反正这个暑假啊，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也是属于比较热闹吧。因为孩子们长期在家，你出去上兴趣班，那总归是小部分的时间，是吧？大部分他还是在家的。像家里有老人照顾孩子，你是不是得跟老人约定好？妈，我跟你说一声啊，我今天上班去，电视最多看半个小时，
0: 嗯，
1: 平板最多玩20分钟。
0: 哎，跟孩子一样，
1: 你的手机千万不能给他。
0: 嗯。
1: 上班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就是比如说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的，会嘱咐
0: 玩手机。
1: 他这两天有点咳嗽啊，少给他吃水果。
0: 嗯。
1: 中午做饭的话，清淡一点啊，别让他吃咸了。让他少吃点冰糕，
0: 没事
1: 少喝点饮料。
0: 没事的时候别让他玩手机。
1: 哎，但是你有隔辈亲，你就会真的是会嘱咐很多，因为你一扭脸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人家有人家的管孩子的方式。哎、
0: 对。所以今儿互动话题呢，咱聊的就是和这个约法三章有关系啊。
1: 嗯、
0: 假如您可以给家人来约法三章，就甭管是谁啊，家人
1: 或者说已经约了，
0: 哎、上到老的，下到小的、
1: 嗯，
0: 你会约哪三条？
1: 哎，
0: 一人
1: 就
0: 三条。
1: 嗯，您现在约定好的，或者说想给家人约定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0: 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我市183家企业入选，至此我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045家。
0: 从市交通运输管理局获悉，根据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呢已于近日全面启动相关工作，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补贴11万元。本年度补贴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
1: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呢，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那么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则有冰雹。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6场相亲活动静候大家到来，期待您在此邂逅美好情缘。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根据河北省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消息，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1: 因文苑路施工，自23号10点起，信都区荣大公交602路、603路、604路、605路及其支线临时绕行中心西大街至太行路，沿太行路北行至八一西大街之后恢复原路线行驶。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您和家人来约法三章的话，您会约定哪三条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这个约定的范围特别广哈，比如说生活习惯类的，咱们约定好了，每天必须把垃圾给丢掉哈，约定好每天必须把这个袜子洗掉，就是生活习惯方面的哈，或者是约定好了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事情，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洗个袜子还得约定吧？
0: 就没有那种攒袜子的吗？
1: 什么习惯？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7:2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哈。时间也亮，6:09，今儿又重夺第一。说这个昨夜风雨大概是个急性子，来的猛去的也快。今天出门踩踩湿地，闻着泥土青草的味儿，突然间觉得生活就这样，偶尔有风雨，转天就放晴打卡出发，带着这份踏实慢慢走。
0: 这个天气散散步徒步去上班，其实心情也还挺不错的啊，看看旁边的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风雨同路，早上好。
0: 微微早安。

0: 暑缓缓走过，中伏即将到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愿我们照顾好身体，静心度夏，少些烦躁，多些从容，家人平安无恙，幸福长久相随，日日舒心自在，年年喜乐无忧。
1: 哎，头伏饺子二伏面，
0: 今天得吃面呀。
1: 马上算了该吃什么了。娜娜，这个北斗怎么用啊？你们刚刚说的啊，
0: 就是在这个汛期是吧，如果说大家用北斗发短信的话，只收取按条的费用，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服务费了，
1: 服务费
0: 免月租，开通了这个北斗短信的服务。详细情况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也不能说这个北斗短信，它是属于一个短报文服务。
0: 稍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呢降雨天气比较多，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0: 欢迎大家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走了，早安，我小虎。
0: 刚才娜娜问了那个北斗卫星怎么用，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通的操作指南啊。第一步，您首先得看看您这个手机是不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您可以查询一下适配的机型清单，看看您在那个清单里面没有。
1: 第二步呢，就可以打开北斗卫星短信服务这个业务，
0: 现在都已经三大运营商已经开通了，
1: 这个三大件都已经开通了啊。第三步呢，就是直接开启就行。
0: 对，
1: 然后开启的一个方式是这样的啊，您打开手机的这个北斗功能设置，然后呢点击手机系统设置，然后再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点击立即前往，然后再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就可以了。
0: 是的，就是在您的这个系统当中，您先点设置，然后去找到相应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哈，找到我们这个北斗短信。
1: 因为它这个呢，它有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北斗这个短信啊，也叫短报文这个服务，它不会依靠地面的网络，也不需要来换卡换号，通过连接卫星您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求救信息，来报备位置，这点特别的方便。
0: 是的，可以看一下您的手机当中啊，有没有您的手机型号是不是配如果说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您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手机滑了半天，
0: 我看看，找着了，我看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和家人约法三章的话，您会约哪三条？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丢秋说到了，说这个太气人了，我们家那口子人连休四天，而我要上班啊。
0: 太好了吗，连休四天孩子终于有人看了，我就希望这种我上班然后有人那口子看了。
1: 那我觉得跟那位跟您爱人就是约定的话，这个约法三章怎么约法呢？

0: 第一，在家辅导好孩子写作业，啊，这是一个大事啊，心里轻轻了半天。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第二，我下班回家之前记得把家收拾好。
1: 实在不行，连休四天，你给他报一个我们的9·17过暑假呢。28号，这不是首发团就要出发了吗？今天都24号了，
0: 连休四天，咱从明天开始算，1、2、3、4，刚好到28，刚好出发。
1: 你就不能从28号开始休吗？
0: 咱说的算是吧？人家什么时候休，咱说的算。
1: 怎么着，9·17过暑假，你不帮忙往外推推呀？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1: 克服困难也得参加我们的9·17过暑假。
0: 对对，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来跟大家
1: 说完了，
0: 分享一下。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说完了。回复过暑假可以看看详细的行程，有两条线路，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广东广州这边、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过暑假。
0: 在我们的往期消息当中都有这个推文，然后介绍的内容也挺详细。
1: 对对对，昨天也给大家就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宜昌。你看人央视新闻都推荐啊，暑假要去的地方第一站第一个线路就是宜昌，所以说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线路啊还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小马儿，早来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
1: 小马今天出门确实挺早的，往常的话都至少晚一个小时呢，都得到8点半以后了。
0: 是娜娜给我们点了个赞啊。听到了哈，
1: 收到了是吧？
0: 收到了，挺方便的，您看，酌情使用。
1: 也希望大家用不到啊，因为你想，这通信都断了，这没有手机信号呢，得到什么情况啊？所以说，大家了解一下哈、可乐，约法三章吧，得是做个不扫兴的人，陪孩子玩，坚决不能玩手机，好好说话，不说阴阳话。
0: 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家人，这还真的是挺难的。
1: 咱们去吃烤肉吧。好啊，咱们去吃火锅吧。
0: 咱
1: 有啥好吃的、啊、
0: 咱俩阴阳一下来，你说。
1: 咱们去吃火我不想听，我大早起来我不想生气。我不想跟你演，你就好好配合好吗？你就做一个那个不扫兴的人好吗？是吧，可乐，你想听吗？你爱听吗？
0: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一个家长。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上一代的父母，可能就是打小，或者说咱们爷爷奶奶那辈儿，生活的一个环境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他们经历的不一样。那到现在，就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真的能让人听了之后生一肚子气。就是有一些年长的长辈，每次吃饭的时候，你必须得三请四请，然后完了之后他还说，哎，我不上桌吃饭了，我身上埋汰，然后怕你们嫌我脏，然后自己在这对着。在一个地方蹲着，就感觉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一样，但其实不是，你知道吧？
1: 是有时候其实孩子跟你说点什么，我们也会很敷衍他啊。其实孩子也会觉得很扫兴。
0: 还有出去，比如说出去旅游，
1: 吃
0: 这个这么贵，不吃，回酒店吃桶泡面。
1: 这门票太贵了，咱不去，咱看看就行了。
0: 嗯，
1: 那不是人说了吗？出门旅游必须得约定好，约法三章哈。
0: 对，
1: 出门绝对不说。
0: 扫兴的话，
1: 太贵了啊！要不算了吧，别吃了，我不去。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
0: 这些扫兴的话。
1: 对，不知道大家呢会跟您的家人约法三章约定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家人约法三章的话，您会约定什么呢？关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55，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来说，在钢铁路和百泉大道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轻微的压车。同样在我市顺兴蔬菜批发市场，就是斜街这边哈，新兴大街过了香都路，东西双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今天是不是国会赶集啊？
0: 快到周末了嘛，天也不好，买点菜，周末就少出
1: 门。
0: 回一
1: 下啊，是这意思。
0: 全美大街在眼科医院门前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其他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哎，没错，其他路口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也没必要选择绕行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出行路线哈，正常通行就好。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家人约法三章，您会约定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哎，继续来
0: 看我们的不点妈说啊，说我跟我老公约法三章，有一条就是媳妇永远是对的，老公永远要宠着老婆。
1: 我觉得不是，等会儿等。

0: 这个不应该是接亲的时候读的东西吗？
1: 接亲的时候读的怎么着就顶一年呢？保质期就一年啊，不是一辈子吗？当时说好的是一辈子，
0: 少
1: 一
0: 天
1: 都不行，都不是一辈子。
0: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

0: 对啊，就是接亲的时候，更多的可能当一个游戏玩，但是结完亲两个人过日子还是怎么着，商量着来。
1: 嗯，
0: 你不是说，哎，就是你永远是对的，你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就是蛮横不讲理或者
1: 那
0: 些也是。
1: 那你吵架吵得过人家吗？人家给你冷战了，到最后不还是你低头去哄吗？你别管你承不承认他是对的，
0: 嗯，
1: 最后
0: 就是对的，
1: 对，都得落到他对、
0: 嗯。
1: 你要是跟他吵，你要能吵过他，那得说你凶我。你跟我说话这么大声，
0: 嗯，
1: 在家里你给我叫那一米两米的汁儿有用吗？
0: 好好好好好，女孩子都这样是吧、
1: 嗯、
0: 半晨心说到半晨心说到了，说和家人约定过要理智对待。
1: 嗯，
0: 我感觉他没说理智对待什么呀，
1: 就是什么事儿都别使小性子，不要冲动行事。约定好了商量好了再去办。
0: 文迪，这个诚实守信，有事商量不乱花钱。
1: 家人所有人都得做到是吧？嗯，花的都是我们家里的钱，谁也不行。
0: 诚实守信，
1: 就是你花了钱报账的时候、嗯，你不能虚报。
0: 我感觉、就是，
1: 你花300买了个鱼竿，你不能给我说花20买的。
0: 嗯
1: 嗯。你花500充了个游戏币，你不能给我说我就充了5块钱。
0: 那
1: 哎，诚实守信，
0: 就这个很好说。天儿，你比如说啊，花了300买了一个，你说花20的，对吧？
1: 嗯，
0: 你当他面再给他20，让他再买一个来
1: 啊，这行是吧？
0: 有多少小金库都得给他买。
1: 见招拆招，不乱花钱是吧？有事咱们商量着来。
0: 文
1: 超过20的都得上报家庭会议、
0: 啊，
1: 全票通过之后，这个才可以采购。
0: 那这天围绕着你得天天开会。
1: 那我可以，其他的人不行。
0: 你凭什么呀？诚实守信，有事商量，不乱花钱。总感觉这个、
1: 嗯、相辅相成的这三条。
0: 对，这个可能有点偏向于这个时间长了，就是偏向于家风沉淀成家风的那种性质了，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嗯。哎，对，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